0: 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1: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个年见。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少少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0: 早上八点三十分。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出门好似焗桑拿，
1: 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

0: 互此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哋都知道一旦甩牙呢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呢我哋再来探讨一个更加关键嘅话题，点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话老甩牙老甩牙，甩牙系咪真系同年龄有关嘅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点样处理先至系正確嘅呢？今日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嘅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同大家一一嚟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系蝉医口腔嘅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嘅防范同埋治疗噶。
1: 陆医生，好多老年听众都觉得老甩牙咧系自然嘅生理现象，年纪大咗牙齿自然就会松嘅咧，就会甩嘅咧。咁其实呢个观点啱唔啱嘅呢？
2: 呢个系一个非常普遍嘅认知误区，老甩牙呢其实唔系必然结果嚟嘅。牙周病呢先系导致成年人嘅牙齿缺失嘅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俾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嘅原因入面超六成系因为牙周病，比蛀牙仲要多啊。
1: 咁牙周病究竟系咩呢？点解咁多人会有嘅呢？
2: 牙周病呢简单嚟讲就系牙齿周围嘅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系我哋嘅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系因为长期嘅口腔卫生问题，或者系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嘅。早期嘅症状呢非常隐蔽，淨係刷牙出血啦、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呢啲，好多听众呢以为係上火飲杯凉茶就算啦，结果拖咗五六年等到牙齿开咗松啦先嚟睇，往往已经係中晚期嘅牙周炎啦。
1: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2: 牙周病嘅危害呢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係息息相关㗎。口腔内的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的血管健康和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的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仲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的重视。
1: 冇想到少少的牙周问题呢会牵连全身的健康啊。睇嚟刷牙出血咧，真系唔好再当系小事咧。咁如果发现自己出现咗牙周病嘅症状，正確嘅处理方式又系点嘅呢？
2: 核心原则一定系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嘅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嘅牙结石同埋菌斑。但问题系牙周袋，即系我哋牙肉同埋牙根之间呢条罅，形态复杂。有好多机械清洁唔到嘅死角，如果深层嘅致病菌清洁唔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1: 咁即系刮完呢都仲系有细菌喺里面㗎喎。
2: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系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1: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呢？
2: 针对呢个问题，而家有光动力三年牙周治疗，简称 PDT。简单嚟讲，就系靠光敏剂加特定波长嘅光加氧气呢三样嘢一齐反应，生成一种叫做活性氧嘅活质。呢种物质可以直接破坏细菌嘅细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从而杀死细菌。呢种技术喺减少细菌、清理唔容易接触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呢几个方面，临床上嘅效果都比较好噶。
1: 明白啦，明白啦。呢个技术最大嘅优势就系杀菌更加全面，即系从根源上边咧减少牙周病反复嘅可能。临床里边有边啲真实嘅治疗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我分享两个案例，有位52岁嘅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 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於是通过刚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嘅牙齿亦明显稳固咗，成功保留咗天然牙。
1: 睇嚟牙周问题唔单止影响健康，仲分分钟影响到同屋企人嘅亲密关系。好彩及时干预，而且要揾啱方法。而家咧可以大大方方嘅筹孙啦，又保得住只真牙。
2: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嘅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系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嘅牙膏啦，拖咗5-6年，后嚟牙齿开始松动啦，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2度甚至3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2/3，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系有几只3度松动嘅牙齿依然保唔住，只可以掹咗佢。呢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睇出牙周炎嘅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嘅地步。
1: 其实早治疗同晚治疗嘅结果相差好远噶噃。咁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就冇办法保留啦。一味去保留系咪可以得嘅呢？
2: 如果牙齿已经冇保留价值，唔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系我哋嘅牙床。如果长期拖延唔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系更加合理嘅选择。
1: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使到我哋对牙周健康咧有咗更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同埋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嘅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刷牙嘅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系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嘅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禅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同埋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Fiore et Lys

0: 正心。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5: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7: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4: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7: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起啦，对于单身人士究竟是买楼好是吗，定是租屋好，咁我哋都要分别去讲下各自嘅优势或者系不足嘅地方，等大家进行参考嘅。嗱，咁单身人士买楼有咩好处呢？首先一个，拥有属于自己嘅资产。生活会更加之会有一个根落地生根的感觉。首先一个，因为土楼呢是属于自己的。你可以自己喜欢怎样装修就怎样装修，是吧，怎样改造就怎样改造。又不需要想说哎呀到时不租给你啦，你搬地到啦。而是这个地方我自己的，我话事可以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那种心可以更加之定一些，即是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这种归属感呢就会更加之强啦。而另外就是强制储蓄。我听过有啲爸爸妈妈，即当其时呢就话要帮自己个仔俾个首期等佢供楼咁样。咁有时会问到话点解你要帮佢俾个首期呢，不如等佢自己供啦，等佢自己佢都生性啦。咁佢话唔得，个月洗晒佢嘅，我夹硬等佢自己，等于强制储蓄啊咁样。所以有啲爸爸妈妈呢就话係佢自己自愿去俾个首期俾个仔供楼嘅，原因系咩呢，就觉得个仔好大洗，如果唔系真系话要佢个月留啲钱去还房贷嘅话呢，佢绝对可以做月光族嘅，就系我哋成日讲嗰啲哎呀大花洒洗脚唔抹脚嗰啲咁样㗎。所以呢即系啲阿爸阿妈真系用心良苦啦，咁佢就会觉得反正呢个仔都系自己成长嘅呢个城市嗰度去做嘢嘅啫，喺度生活喺度工作嘅啫，咁就喺度干脆喺度买楼，我俾首付，佢自己慢慢供啦。哎呀，供得点啊点啊，起码就强制佢储蓄。嗱，呢个咧就系强制佢，等佢有属于自己嘅固定资产吓。因为其实咧，你每个月去还翻嗰个房贷，其实佢系咩咧？因为个房佢系固定资产嚟噶嘛，系咪？咁等于就系、是、你。还完房贷之后，你就是房屋的完全属于你的私有的啦。咁所以呢长期来讲下，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咁佢大概率呢是等于去供呢套楼为自己留一笔的资产。而另外就是说自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楼，佢有一定的政策 嘅福利喺里边嘅。我打个比喻咧，就系你如果吓你要去国外去一啲发达国家旅行嘅话，佢都需要你提供咩呢？除了你工作的一啲薪资嘅流水之外，仲要睇下你有冇固定资产啊呢啲咁啊。因为呢啲都系属于人哋去睇下你有冇保障呢咁样。咁仲有包括你如果系去做嘢，你有公积金系嘛，咁你公积金又可以抵扣返嗰个月供㗎喇喎。咁你又可以慢慢供，又唔使咁辛苦啊嘛，系嘛。咁仲有就系、是、包括你而家系单身啫，咁你到时候结婚生细路啊，咁小朋友后续佢要入户啊，系嘛，咁你要结婚啊、养老啊、资产嘅传承等等嘅，嗱呢一个就系我哋点解要买套属于自己嘅楼啦。咁仲有甚至乎系需要急用钱嘅话，佢仲可以进行一个抵押变现吓。咁呢个就系属于买一套楼，佢会跟住带嚟啲点样样嘅，无论系政策嘅福利啊，或者一啲金融属性啊等等吓。虽然而家就话大家而家买楼咧就已经系一个居住属性啦，咁但系其实对于好多仲有资产配置嘅人嚟讲咧，其实房产仲系非常之有用嘅，但系就要睇你揾啱边一个地段买啦吓。嗱，呢个但系吓，呢个好重要啊。OK， 咁而另外一个优点系咩咧？就系话佢长期居住喺呢个地方，即系话你属于有套自己嘅楼吓，咁你嘅居住成本其实系可控嘅。咁呢个可控系点咧？就话佢唔系面对嘅系个业主吓，个房东话中意几时涨你价涨你价，叫你搬啊叫你搬。咁所以你长期居住呢一个成本系可控嘅。仲有包括刚才都提到㗎啦，因为有属于自己嘅嗰套楼，虽然你依家系单身下，因为今日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呢系属于单身究竟系租房好定系买楼好。单身嘅你可以自住，但系未来可你规划嘅话，你未来可以结婚可以作为分房。咁唔想住嘅话可以做咩呀？出租系咪？出租亦都可以覆盖你部分嘅月供，咁亦都系可以呢令到你生活下，即系话你如果淨系去租屋嘅，咁你嗰啲租金呢就系其实纯消耗。但系如果你系供楼嘅话呢，唔系喎，供完之后呢套楼系属于你嘅，呢、这个就唔叫做纯消耗啦。但系咧，而家吓对于大家要置业嚟讲，一定要拣啱城市、拣啱地段，咁同埋做好自己嘅一个资产嘅规划。即系我例如好似我预期我适合大概几多，我点样供房先至冇咁大压力？呢、这个要嘅，唔好一味放大个杠杆吓，放大杠杆太犀利嘅话咧，嗰种就冇幸福感噶啦，一擘大眼就要还款啊，一擘大眼又话要还款，嗱嗰种就冇幸福感，所以要睇翻自己嗰个收入。资产的配备究竟是怎样的。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帽子洞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揀，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

0: 平易，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阳光透过半开的窗帘洒在你精心挑选的家具上面，
4: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4: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5: 继续回来换新生活的直播室，继续会有永永。跟着呢，其实我们今天都会讲回租屋定是买屋，究竟各自有什么优胜的地方呢？甚至乎啊，即除了是单身的朋友会为自己计划之外，单身朋友的爸妈都为之而操心的，真的。好啦，嗱，我哋讲下啦，今日讲单身人士买楼有啲咩好处，跟住落嚟讲下，不足嘅地方，咁究竟有啲乜嘢呢？就係梗係同钱有关啦，係咪？嗱，首先一个俾首期俾几十万，咁跟住呢税费呀，咁呢啲呀肯定要㗎啦，咁至于装修嘅话呢，就有啲已经系大装修㗎啦，极个别系唔大装修㗎啫。咁而如果买二手楼嘅话，其实你都要去进行一啲翻新嘅。你一下子使咁大嚿钱，嗱，真系唔系闲闲地几十万㗎，咁所以呢嗰个现金流你就会大幅咁收紧啦。除非你话你好富贵另计，如果唔系嘅话呢，对于单身人士嚟讲，佢嘅抗风险能力就变弱咗啦。因为你一使就使咗咁大嚿钱啦嘛。仲有喎，嗱，记住啦，咁对于单身嘅人士嚟讲呢，如果你有未来有结婚啊，生小朋友嘅计划啊，咁呢个哦呢套楼攞嚟做分房啊，咁嘅好啦，系咪？但有啲呢就唔系㗎喎，你只係斋还房贷好啦，先至喺嗰个地方住咗几年，跟住后面又话哎呀为工作而奔波，又要去第二个城市啦。嗱，咁去到第二个城市嘅时候，你原本喺嗰个城市置咗业，咁跟住呢你又要去其他城市做嘢，去其他城市发展，甚至乎去其他城市之后搵到哦，我遇见我爱的人，我在那里落地生根。好啦，咁你又去新嘅地方落地生根啦。原本嗰个买咗楼供紧楼嘅地方呢，你可能唔返去住啦。咁你又要叫咩呢？又要使咗一大嚿钱喺嗰度供啊供啊供啊，但係你去新嘅地方又要去供啊供啊供啊，咁嗰啲真係叫做冇阴功啦。啊，即係如果好富贵冇所谓，但係如果真係钱唔係咁多嘅话呢，嗱呢样真係要审慎去考虑呀，即係话哎呀，假如呢本身唔係话你係一个花心大萝卜，而係话你工作嘅原因令到你去第二个地方嗰度结婚生小朋友啊，咁你可能原本嗰个地方嘅嗰套楼呢，咁你又供咗，你又真係觉得辛苦啦。咁当然有啲人话哎你出租就得啦，咁但係你供套楼淨係得个出租呢，其实你唔系你最终嘅出发点嚟㗎嘛。你梗係想话自己住，系咪？你话哦我住，但系呢我到时要改善居住环境，我置换啦，我先攞出去出租。咁你个心入会觉得抵抵抵㗎嘛，再唔系就卖咗佢，而唔系话啊成日租啊，成日供啊，供嚟供去都冇自己住啊。呢度你又觉得系咪唔抵㗎嘛。仲有就係话对于单身人士如果买楼嚟讲呢，佢嘅流动性就会比较差，就捆绑咗你个人嘅发展啦。就好似刚才我讲到嗰个你要换城市啊，或者可能哦薪酬高啲嘅地方你去第二个地方工作啊咁样。咁你就想哦我想甩手啊，我想快啲甩手呢套房产啊咁。呢一个呢，如果你仲未有完全供买嘅啊，跟住呢你嘅卖楼嘅周期其实又会系长一啲啦，甚至乎你要亏损你嘅本金先至会卖得出，所以就会限制咗你嘅职业选择啊，或者个流动性会比较差啊，呢点亦都系我哋要考量嘅。仲有就系房价下行嘅风险，我哋自己要承担。即系当你喺买房

名嗰一刻，你就要諗定，做咩嘢都係有風險嘅、啊、所以佢市場呢啲嘢你都話唔定嘅，邊個都預測唔到話哦，佢一定會抌，一定會咁。所以如果個市係下行嘅話，或者地段貶值嘅話咧，咁呢個房產就會出現資產縮水嘅情況啦。所以你孭嘅呢個貸款咧，孭呢個房貸咧，佢個資產其實就貶值咗，你變咗亦都係雙重壓力啦，又要還貸，但係都抵消唔到佢下行嘅呢一个风险、啊、所以呢个又系我哋作为单身人士，如果你要买楼，你亦都要考量啦。作为单身嘅朋友，买嘅户型肯定会有局限性嘅。点解？你一人住，唔系好多钱嘅话，通常都系买啲紧凑嘅刚需户型啦。所以如果你以后要生小朋友吓，成家立室作为分房吓，咁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家庭空间唔系咁足啦，但你话一步都系买到大户型嘅话，哇！你嗰啲月供个压力翻倍，一个人承受嘅话咧，负担就太重啦。所以单身嘅话，你买嘅户型可能咧，亦都会有一定嘅局限性嘅。咁嗱，咁究竟点拣好啊？嗱，俾啲单身人群嘅一啲简单嘅决策方案吓，即比较简单啲去理解。例如，如果你工作唔稳定，经常咧要跨城市，或者可能好多时候啊，你做嘅呢种工作啦，经常会调派你去边度边度边度嘅咧，嗱呢一种咧就系叫做跨城市嘅调动比较频繁嘅话，仲有存款比较少，首付都攞唔出啦，要问人借嘅，咁啊而且收入嘅波动大，可能今个月多，下个月少，今个月多，下个月少咁呢种，咁仲有就话啦，可能而家呢个阶段咧，短期内可能3到5年都冇一个长期定居嘅计划嘅，咁而家系优先于自我提升啊，要有啲现金留喺手啊，嗱呢一种嘅单身朋友咧，唔适宜买楼，更加适宜租房住。咁而至于适宜买楼嘅单身人群系边啲咧？首先一个系稳定嘅本地工作，要强调下是稳定本地工作，收入不错，好稳定，而且呢公积金比较充足，而且呢在这个城市是想着长期居住，有得10年以上的啦，而且自己比首付呢没问题，月供不超过你的收入的30%，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的，那也都希望可以做一些资产保值规划的单身人士就更适宜买楼啦。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都是对于单身人士的一些这个客观的参考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着置业呢？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946天气预报。
3: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95%。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噶。预计咧未来三日咧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嘅雨势咧会较为之大。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出行需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咁啊，前期累积嘅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大家都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啦。
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久远的唱片厂牌。我今天盘算了一下，我发现滚石唱片，那他们曾经呢，在30周年的时候做了一系列

0: 月的巡回演唱，而且那个巡回演唱呢，甚至是超过了两年，因为实在是太受欢迎了，所以就不断的加长。那到了40岁的时候，刚好是2020年，你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演唱会了，也没有办法来做庆祝。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滚石唱片，它是不是还在流行乐的指标前线，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就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00后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滚石唱片，而70、80后又觉得很好奇滚石唱片是不是还有歌手还在出作品的时候，我翻翻资料发现他们很低调地庆祝了自己的40周年，而且这个曾经创造了华语流行乐黄金色岁月的滚石唱片，好消息是他们仍然活着。我觉得活着就是胜利，在这个并不景气的时代，无论是经济还是唱片工业这个大的环境，还在就是胜利，何况他们曾经创造过那么多经典的好歌。所以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品牌也好，超过40年啊，我觉得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而滚石唱片走过整整40年，你知道它一共发行了多少张唱片吗？这个在滚石的档案里可能会有记载，一定是有数的。怎么去寻找这个数字啊？看一看一个序列号就知道。比如滚石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是潘越云、李丽芬和吴楚楚的三人展，但是这张专辑呢却不是滚石官方唱片序列中的天字第一号，编号1001的唱片是叫做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这是滚石唱片也是台湾地区音乐历史上的第一张 CD 的唱片。那如果按这个编号来索引，根据搜索引擎上的资料显示，到2018年12月28号万方发行的新唱片为止，这个唱片的编号已经从1001到了2066。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滚石唱片发行的 CD 唱片保守估计也已经早就超过了1000张。在这1000张里面，有一些有你喜欢熟悉的歌，那大部分呢也可能是你不太关心的歌手或者是默默无闻的。在这里面能够挑选出一些经典的出来不难，但是是不是大家都认同的经典就有一点点费力不讨好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去挑选一下，在我做DJ 的年代，或者说前辈他们推荐音乐的时候，曾经演唱过的，或者是曾经听过的那些很棒的滚石出品，也用这样的方式回顾历史。
1: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往前的更大动力。所以我们决定为您叙述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开始之前，请容我提醒您，不管此刻您的心里是混乱、慌张、失落还是其他，总之先把心掏空吧，这样才能装下那些被我们不经意留在曾经里的家财万贯，再次上路。

光阴的故事，当然从它诞生起到现在有很多的翻唱版本，不让你听出来没有，这个版本来自黄晓明、邓超、佟大为，这是在他们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重新来翻唱和演绎的这首《光阴的故事》。今天说说滚石的历史，当然就绕不开要说说那些曾经感染跟打动我们的经典好歌，然后呢也特别在他的40多年的历史当中挑选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专辑，这些专辑不仅仅是在音乐唱片的这个滚石的历史上很重要，我想也是因为这些歌曾经在时尚生活里，在大众生活里面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那些歌讲出了都市人的心声，它也产生了一种情绪跟情感的共鸣，到今天那个旋律回响起来的时候，你仍然会有一些感动，有一些感伤，我觉得那是刻录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扣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晰。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家人有约，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你可以在平时有一些音乐的分享和点播，我们会通过节目的方式和更多的人分享，然后也推送给你想念的人。今天说到40岁的滚石唱片，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人到了40岁，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不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对于一个品牌来讲，能够生存40年并且持续下去，本身也是一个挑战，甚至我觉得活着本身也是一种胜利。那在这个胜利面前，回头看一看他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最辉煌的时候创造那些经典，也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张唱片并不是那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三人展，而是在整个滚石唱片的序列编号当中排第一位的，叫做《回声》。这张专辑虽然演唱人是齐豫跟潘越云，但是后来很多人说它其实是三位女性共同完成的，因为他们所演唱的内容全部来自于三毛的作品，所以这张专辑的全名叫做《齐豫潘越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这一张专辑发表于1985年，制作人是齐豫和王心莲，当然其中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创作来自于李宗盛。我想任何一个唱片厂牌，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一定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何况这张专辑当年是概念先行，应该算是词曲唱俱佳，然后你知道他也是第一个跟作家做紧密关联的一张专辑，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都有它很特别的价值。这张专辑里面后世传唱最为广泛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和声编曲非常厉害的《梦田》。

既然说到超过40岁的滚石唱片，它依然还存在，那我们就用回顾它曾经创造的黄金色岁月，来希望这个经典的厂牌能够继续下去。有的时候也许不再有旺盛的生产力，可是呢，它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喜欢过这个唱片厂牌的人心里面最重要的安慰。我们说，如果一个东西它一开始出道即巅峰，也许有点夸张，我们说到的《回声》这张专辑，它一开始就是通过一个作家完整参与创作，而且贯穿他一生经历和感悟来进行这个唱片制作。这种方式即便是40年来到现在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在滚石的第一张唱片就用了这种手法。而对于《回声》来讲，有强悍的生命力。你知道这是85年的专辑，30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潘越云跟齐豫一起做了一个《回声》的纪念演唱会。我们知道女作家三毛很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这张唱片的生命力就好像代替她活了下来一样。今天回过头去看《回声》中每一首歌的内容，它其实客观反映了三毛的某一个生命切面。所以这个专辑的歌曲分四个部分，循序渐进，把三毛的童年、初恋、当年远赴他乡以及最后的心灵释放都做了完整音乐表达。其中有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七点钟》。

听这首歌的歌词，可以猜到就是当年三毛写跟他的初恋之间的故事。他在对方的手上写下了自己的电话，然后就守在电话旁，所以才会有是我是我是我这句词。虽然后来分手了，但是三毛曾经说他很感谢他的初恋，也是他让自己从青涩懵懂的少年变得慢慢懂得爱情。说起来，我曾经有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跟我分享了一段经历啊。他说他曾经教了一门课叫做港台文学，说现在听课的学生啊，出生的时候

0: 作家三毛早已经远离这个世界了。他说，可是每次我讲到三毛的时候，仍然有那么多人会热泪盈眶，然后会爱他。然后我就知道三毛并不孤独，我也不会。2019年的时候呢，他独自去了一趟摩洛哥，目的就是要去撒哈拉。在独自旅行了30多个国家之后，他说我决定要去三毛前世的故乡。所以即便你没有看过三毛的书，但是你听过橄榄树，你知道他曾经跟撒哈拉沙漠之间的那种深刻的渊源，你就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会真正的孤独，只要他努力的活过绽放过，他所向往的那个世界就一定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人有所共鸣。那种流浪到今天仍然能够鼓舞很多人，放下所有的禁锢，放下所有的担忧，然后去为你的年轻或者是任性做一次远行。虽然这张唱片的制作人名字写的是齐豫和王心莲，不过这张唱片里好多歌的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名字，据说是临时救场的李宗盛。
1: 我不怕

直到这张回声专辑30周年纪念演唱会的时候呢，我曾经看歌迷分享了一个小插曲，他说那次去见面会见到了齐豫跟潘越云，发现时间对他们很仁慈，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然后听说呢，有一个书迷的妈妈在中学的门口摆煎饼摊，然后呢孩子就发现妈妈有一个磁带啊，这个磁带就是回声，妈妈珍藏了很久，最喜欢的那首歌叫做飞。他说但是妈妈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所以他就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准备带妈妈坐飞机去北京听一场回声的演唱会。那个故事让人深深的感动。一个人可能不是歌迷，可能不是流行音乐的爱好者，可能了解的东西也非常的有限，但是就有那么一首歌曾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而且深深地打动过他，影响过他，甚至被他珍藏下来。我觉得那个就是音乐的魅力和力量。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1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

0: 用身份证在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1: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6: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讲讲滚石四十年那些经典专辑。每一张专辑里面其实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或者今天看能够成就它为经典的重要的理由。我们说时势造英雄，然后造一张专辑的经典也是这样。在滚石时代，如果有一张女生的专辑能够被放到很重要的历史当中，这张专辑就是陈淑桦的《跟你说听你说》。而且因为后来陈淑桦退出歌坛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她也变成了江湖上的一段传闻。越是久不见，越是多怀念，也多了一份神秘感。我们之前说《忙与忙》张艾嘉的那张专辑，如果是滚石情牵女人心的开始，它真正讲到了很多当时的都会女性生活的样貌。那么到了陈淑桦《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大概就是这个系列里面的集大成的高峰，而且他为后来的女性唱片定下了一个最佳的范本。在《跟你说听你说》之前，陈淑桦出道非常早，滚石远不是他的第一家唱片公司，他甚至个人是从9岁就开始唱歌，所以他是进入这个行业也很早，妈妈是非常典型的新妈，一力培养了女儿，所以陈淑桦对妈妈的依赖也非常的重。当我们回到这张专辑，这也不是陈淑桦在滚石的第一张，她在滚石其实也已经出了几张专辑了，但是反响都很平淡。所以那个时候李宗盛接了他的案子，就说那你尝试一下以短发来示人吧，而且用了第二人称的方式去做这个专辑。这当中梦醒时分你走你的路，什么叫第二人称，就是歌词里面都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用跟你说的方式来娓娓道来，这就成为专辑名称叫做跟你说听你说这个概念的由来。专辑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今天我要从哪首歌开始听起呢？这首歌后来收录在很多的电影里面，

这是收录在陈淑桦《跟你说听你说》专辑当中无言的表示。从专辑的名字到我们说里面最重要的几首歌曲，他都选择了用第二人称的方式对着一个叫做你的人娓娓道来。而这个你呢，就是听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己带入进去的一种境况，这使得歌手跟听歌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个概念和定位其实是滚石当年区别于其他唱片公司的很重要的地方。他们不造明星，他们的歌手往往是都市里男男女女的代言。其实到了今天也是这样，当你变得人性化，你像朋友一样说你自己的价值观，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往往更容易获得认同。我发现李宗盛在给他做专辑的女歌手的作品里面啊，常常都也会给自己写一写歌，包括像你走你的路、当爱已成往事等等，他就成为其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虽然歌名叫做你走你的路，但是歌曲当中说，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这当中虽然让对方走对方的路，可是还是有一种无奈的接受在其中。我相信这种情感观、价值观到今天仍然有人怀有，但是更多的可能会被一种更清扬的态度替代。所以在这个歌词包括这些歌畅销跟流行的背后，你会发现就像专辑的文案里面的定义啊，说滚石的这些音乐其实定义了城市是什么，他们经历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面对逝去的爱情，在这些歌的历史当中都有记录。而且你知道当年这张专辑的企划很特别啊，就是他们为歌迷开了一个公共的邮箱，说如果你听了专辑有什么要跟陈淑桦说的呢，都可以寄到这个邮箱来。这个今天来看也都是很厉害全方位的一个包装，就是增加跟听众或者是这张专辑的受众之间的粘度。它让专辑跳脱了耳朵耳机能够借由信件的方式传播得更远。这张专辑值得一提的是，它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有点故事性的文案来自蔡康永，而后面关于邮箱的这一段呢，不确定是不是蔡康永写的。这段城市的定义是这样的，说城市是当你想躲起来的时候，可以收容你的人总是不在家，当你想说一点心事的时候，响应你的永远是有礼貌的电话录音。所以滚石告诉你，你要听陈淑桦的歌，听他温柔又清楚地告诉你所有的真心话，听着听着你一定有话跟他说了。这一段文案包括这个邮箱的设计今天看都很棒，可是当年呢你知道吗，在那个专辑内页里面其实是没有留邮箱地址的，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故意的留了空白。所以歌迷翻遍了整张专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故事到底该寄向何处，这是今天留存下来关于这个专辑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所有这些原因，这些留下的空白，留下的疑问，带来的共鸣，成就了这一张在台湾地区流行乐历史上第一张销量超过百万的专辑。当年滚石在音乐里面融入的人文态度，就是最好的吸金武器，同时也是这些歌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那今天说了半天，这张专辑里面之所以百万销量，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歌曲，它担任了大家买这张专辑的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这首《梦醒时分》。今天的00后的年轻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老土呢？这是在90年代的时候最皆知向闻的流行曲之一。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3: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4: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8: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9: 欢迎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讲讲已经年过四十的滚石唱片，历史上那些经典的作品。这张专辑发表于1995年，叫做《Love Sandy》。
10: 失眠的夜晚，不知。

这是在 Love Sunday 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有所谓。其实跟专辑里其他更有名的作品相比，这首歌的位置呢不前不后，然后知名度也没有那么高，但它确实在这张专辑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我后来看到也有朋友跟我讲，他在高二的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就在 Walkman 当中单曲循环，也跟我的感受一样，就尽管那个专辑里面更多歌都更有名，但是他偏偏对这首念念不忘。你也会发现，时间到了95年，在经过张艾嘉、陈淑桦之后，滚石的情牵女人心的代言人这一棒好像交到了林忆莲手中，因为他跟滚石有更加特殊的渊源。这张 Love Sandy 就是开启他在滚石高峰时代的重要的一张，因为他为林忆莲加盟滚石的首张缔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仅仅当年在台湾地区的销售就是80多万。那其实从香港到台湾地区去发展的女歌手还有梅艳芳等等，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这个记录，所以最终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00万，这也是林忆莲所有唱片的销量之冠。当然这也使得她在滚石那一些年的发展让她成为和台湾金曲奖渊源最深远的香港女歌手。

这首歌可能有一个场景啊，就是面临分手的人，尤其是那个已经在心里面做好决定要离开的人，听这首歌觉得字字句句好像都是唱给自己听的。在滚石经典唱片中，来说说95年的这一张林忆莲 Love Sandy。 那刚刚说的是有所谓这首歌，你会发现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什么歌曲跟你分享。在香港粤语歌时代也有它非常鲜明的风格，那时候甚至是有一些唱跳风格。后来去台湾发展之后，尽管它最开始被人了解的歌曲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红遍两岸三地，可是你会发现那个歌里面有一种苦情懦弱的小女人的形象，其实是不太符合 Sandy 的。所以当她到了滚石，她的作品，她的这些唱片制作发行交到李宗盛手中的时候，从音乐的定位到这两个人的关系都有微妙的化学反应的开始。而且相对于陈淑桦，林忆莲其实所代表的都会女性的形象，她更加的洒脱干练，然后她也会更加的关注自我和内心，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更加的女性主义。我个人还喜欢专辑里的这一首歌，叫做《影子情人》。歌词里说，我选择绝对或者零，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回想我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而这一季已经结束，很像今天的大女主，所有的未来都由自己决定。

也正是因为林忆莲在滚石的成功，后来加上辛晓琪、苏慧伦、万芳、赵咏华、李杜、莫文蔚等等一众女歌手，渐渐就形成了一个集团的优势，也可以说有了成功的样本相互借鉴。所以即使到2000年之后，梁静茹加入到滚石依然离不开这个路数，也因为这样，所以滚石时代的女歌手们加起来真的奉献了无数经典好歌。滚石时期的林忆莲不是最好的林忆莲，但是 Love Sunday 是李宗盛和滚石都把自己的最好

和你回顾旧时光的同时，也回顾那些黄金色岁月。我是王佳，也欢迎你在公众微信号上关注家人有约，我们的节目会定期更新。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返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好啦，呢、这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8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都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7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噶。展望啦，未来3日啦，都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嘅雨势咧会较为之大。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低，出行嘅时候咧需要注意翻啦水陆交通安全。前期咧累积嘅雨量亦都会比较大吓，咁啊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大家咧做好咧相关嘅防雨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6: 早上9时间，一日3餐想悭啲功夫，思考广。

0: 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2: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今个星期嘅民生直通车咧有少少特别嘅。咁原本放喺星期四嘅节目咧，咁啊放喺星期二，原因咧就系因为今个星期咧中考咧就放榜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特登将个时间都因应翻咧中考放榜，咁啊请市招生办上嚟咧帮大家官宣嗰个放榜嘅时间。咁相信咧我哋啲考生都经已咧查询到嗰个成绩啦。咁同埋而家咧就等待紧个录取，因为呢两日咧。提前批同埋第一批次嘅录取工作呢就陆续开展㗎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呢就睇到成绩之后亦都能够入到理想嘅学校啦。咁至于录取过程里面呢就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同埋今年可能中考方面嘅特点呢，咁我哋今日先听听呢就係市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以及呢就招生办嘅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考试科嘅科长李志晓帮大家讲下今年中考的特点，以及是嚟紧嘅招生录取安排。
3: 有应该是家长啩就问一个问题，好似今年话试卷咧就个难度咧就比往年就简单啲啊，咁系咪学生嘅分数咧相对都会高一啲？咁但系又即系点去理解嗰个分数线咧？到时候咁样啊，年年其实都有类似嘅问题嘅啊。不過即係難啲同埋易啲，對考生嚟講出嚟嘅感覺就會好明顯啦。但係對於錄取工作嗰個影響幾大咧？嗱，魏主任幫大家再解釋下呢樣嘢啦，好
4: 嘛？那主持人問到這個試題的難度，那今年我們也看到，就總體的難度其實沒有太大的波動啊，還是比較平穩的。那有的個別科目，例如數學，平均分可能會多幾分，但也不會多很多。
3: 嗯，
4: 因為以往呢，就是可能一些題目。就学生无从下手，特别是像今天大家都可以就是稍微做一下啊。那不过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了，我们就是不评论这个试题的难度啊。那至于就是从历年的中考的数据来看，其实学生的分布呢是呈一个高分段学生相对会集中的一个态势，几所热门高中的一个录取线的附近呢分差是很小的，一分可能都有好几百人这个排位，所以呢我们也预估这个今年头部就热门高中的竞争依然还是会比非常激烈，分数线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
3: 因为家长可能自己都有一个推算呢就话假如即是相对份试卷简单啲，换个谁讲大家的分数相对会高啲呢，咁样咁会唔会就係话即係叫高分层嗰部分即係个竞争会激烈啲呢？咁
4: 试题有难有易，但是主要还是要看排位。试题容易的时候就水涨船高啊，然后试题难的时候大家分数都得分低，那自然也低分也有可能去比较热门的学校，这些都是正常的。
3: 即是他有些觉得说我平时其实成绩就比较好的，即是如果你的试卷难度高一点的话呢，他可能他那个分数呢就会跟其他同学呢有少少拉开，那么变成个录取的机率就会高一点啦。那如果是说那个难度稍微降低，那大家叫水涨船高了，那么所以就加剧了竞争，其实应该这么理解一件事。
4: 是是，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3: 特别今年嗰个水涨船高嘅问题就是你话斋睇排位啦，因为牵涉到仲有一啲可能大家比较具体嘅一啲咩半废生嘅安排啊，咁或者各投党录取分数线同往年嘅啲唔一样，咁或者系魏主任，因为呢个问题大家仲比较关心嘅，不妨帮大家再略详细啲啦，好唔好？
4: 那其实刚才的话题呢，各个批次层次的，它的录取分数线的变化趋势其实不能一概而论的。刚才提到的就是头部学校的，那去到中间还有后面。实际上还是要根据学生的一个志愿的分布啊，以及成绩的一个分布等等来进行一个综合研判。所以现在在没有投档之前，我们还是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了哈。然后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公费生半费生，那半费生是今年新增的一个民办高中的收费类型，半费生的学费是自费生的一半。那我们也测算过，如果半费生全部录满的话，能够有效减轻全市考生家庭的。

0: 经济负担是超过8000万元。
1: 嗯哼，
0: 那半费生呢安排在第一批和第二批都有招生计划，满足不同层次的考生的升学需要。那预期呢也可以提高这个民办高中的学位的完成率，对促进普通高中资源的均衡分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 嗯哼，好，咁另外呢都有家长呢就关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提到过呢，即今年嗰个考生人数呢就有10万，想问问呢个大概是10万个考生呢个人数喺佛山历年嘅个中考嚟讲系一个咩层次嘅水平，或者系咪一个叫新高啊，算唔算得上系一个咁样嘅数字啊？你放下呢个十万呢个系一个大概咩数字嚟，因为大家可能后续呢牵涉到问嗰个学位数嘅问题。
2: 那么今年这个中考人数的话也是超了10万、
1: 嗯、
2: 对整个社会来讲还是比较关注的、
1: 嗯、
2: 也是创了我们历史的一个新高、
1: 嗯、哼，
2: 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市里面也是建立了这个学位的一个供给的一个动态调整机制啊，推动了一批普通高中新改扩建。那么今年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的话是达到了67000多、
1: 嗯、哼，
2: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较往年是上涨了，增加了7500多的计划，那么增幅大概有12%多、
1: 嗯、
2: 那在这一点还是相对来讲满足我们这个增长考生的一个需求。
1: 嗯哼，
2: 嗯，同时刚刚我们魏主任也提到也增加了这个半费生，以及我们后面的那个种植这一块也是略有增加，那么整体来讲学位的供给方面还是趋于平稳吧。
1: 因为今年新增了这个中高企长学制因为之前呢其实魏主任你都上来帮大家就着今年的那个中考改革的变化呢就做了一些解说的，但是真正到现在那个包括那个考试的人数啦，到那个学校的学位的人数啦，到现在大家之前因为经已做了个志愿填报啦，咁那个受落的程度是怎样啦，咁而家你睇到个数据同埋而家究竟个招生计划是怎样先，咁帮大家再讲讲呢样嘢先啦。
0: 中高企长学制就是中职高职企业三方来合作的一个培养的合作培养5年的一个学制的设计。那因为它贯穿了就是中职高职的过程，和而且它对企业的一个需求呢也是对接的比较紧密的，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就是动手能力强对技术感兴趣或者有这种职业规划清晰意向的这些小孩啊。那它是今年我们的也是首次来设这个计划，一共有595人安排在单独安排在中考的第三批第一层也是中职的首层，也说明我们市教育局对这个专业设置的一个重视。那刚才也是讲到了这个报考人数的非常的踊跃就500多人，其实有好几千人报的
1: 哇，咁即系会唔会系叫做10:1一个咁大概咁嘅规模啊？
0: 那相关的专业呢，就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等等，都是佛山急需的专业。
1: 因为呢个中高企长学制咧，即系话啲企业能够可能入到呢一次嗰个范围嗰啲，都相对嚟讲都系而家急需或者系叫做热门嘅一啲企业佢哋嘅一啲专业嘅学校啦。抢手啊，咁就
0: 对，
1: 咁真系唔一定咁容易报得到喎，系啦，咁竞争都好大，咁呢个都仲系会按翻嗰个叫做分数排名，
0: 是按照分数，按照志愿，就按照跟其他批次规则一样的。
1: 嗯哼，好，咁跟住提到过呢个问题咧，就系话今年嗰个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咧，由等级咧就改为相对好似简单啲叫达标。同埋不達標嗱呢個咧，即係如果顯示叫不達標嘅話，會對報考第即係嗰個公辦高中會有啲咩具體嘅影響咧？咁樣，阿李科，你哋係點樣去即係之前設計同埋而家點評估呢件事啊？
2: 啊，這個綜合素質評價的話，它的實施是從這同學他初一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1: 嗯哼，
2: 那麼達標的話，就可以參加我們所有這個學校的一個錄取。那么如果不达标，那么就不能够报考我们第一批次面向全市招生的这些公办普通高中的一些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名额分配跟这种普通生，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的限制。第二个就是在投档录取的时候，那么总分相同的考生，我们先是去比较他 是否

0: 符合这个优先录取的一个政策，再去比较它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是否达标，所以主要在这两块来进行一个处理。那么按照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数据，那么我们的考生只要按照学校的一个正常教学去完成教学任务，那么达标是不难的，这一点也请家长不要太关心这一点。那么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考生，我们的小孩能够正常在学校里面完成正常的一个教学计划啊。
1: 咁啊，問得呢個問題咧，就肯定係有啲家長都關注到自己嘅仔女日常喺學校裏邊咧，就可能都學習啊，或者啲表現可能唔係太理想啊，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純粹係家長嘅擔心啦，真係嚇啊！咁啊，再講翻話咧，就今年嗰個自主招生成績咧，因為7月8號咧就公布咗啦。咁係咪就意味住話，喂，呢個錄取結果咧就變咗係都係知道㗎啦？咁後續嗰個志願錄取仲需唔需要去關注咧？包括自主招生啊，或者提前批嗰方面啊，咁而家呢方面有冇啲補錄嘅機會咧？
2: 是，那我来回应一下哈。
1: 啊，这样来。
2: 自主招生呢，就在7月8号，实际上是7月4号时候，就是组织了统一时间的一个学校的综合评价，类似校考。那在8号的时候，就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在学生也在我们的中考管理信息系统里面可以查询。刚才讲到，就是否就知道这个成绩，就知道这些录取呢？实际上呢，它还是有一个分数线的门槛，像体育、艺术类的一个自主招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学校综合评价的成绩来从高到低来排，来进行排队，但是它也有一个文化课的要求，所以如果学生能够排在前列，而且文化课这次公布成绩以后发现还 OK，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录取是很大机会了。那至于其他的像科技、数理、人文，还有这个思政、国防、军事等等呢，因为它的成绩呢是采用6:4。就是中考成绩占6成，然后学校的这个综合评价占4成，这样合成分来进行排队的，所以这些就还不一定，就是看到中考成绩就能知道自己是否被录取，还是要等就是我们投完档之后公布的录取信息才知道。那由于这个提前批的都是一些特殊的类型，根据我们市里面的录取机制和相关的规定呢，有一些计划没有完成的，会转到相关学校的普通生。或者在后续的批次来录取，也就是说有些呢是个别的，就是直接作废的，所以这些计划呢在提前批录不完的，绝大多数都是流转到第一批去了，它是不存在补录的。
1: 哦，即系一批转下一批。
2: 是是。
1: 哦，就唔系用补录嘅呢个讲法吓。
2: 是。
1: 平台上面有位听众网友阿平咧就话。佢可能佢喺顺德噶啦吓，或者佢唔知佢或者佢嘅仔女喺顺德啦。佢话如果喺顺德录取唔到咧，有冇其他渠道？即系喺某个区录取唔到，有冇咁嘅可能啫吓？有冇其他渠道啊？咁样吓，你唔理解佢嗰个文化啦？即系佢想了解嘅系咩嘢咧？简单就好容易理解，实际上面存唔存在呢个？假如佢喺顺德区嘅顺德区录取唔到呢个讲法咧？
2: 那我们每年呢也会就是接听一些电话、咨询电话，或者有家长来咨询哈。那像那种情况，我猜测啊，他可能就是说在顺德区内吧，第二批，因为现在佛山的中考录取呢，有分全市招生，也有分区内招生。像提前批第一批就是面向全市的啊，这个其实不存在说你是哪个区的，反正大家5个区的学生都一起报，一起来竞争。那到第二批呢，就是区内招生，顺德区的学生就参加区内学校的录取。那他有可能就是说在第二批区内没录到，那实际上在第二批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这些补录、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的时候呢，像民办学校是面向全市的，公办学校呢主要是面向本区，还是有机会。然后高中以后录取完以后，在第三批中职学校，也是面向全市的，也没有分所谓的区。当然，它有部分计划可能是面向区内的，那绝大部分计划也是面向全市的。等到佛山市内录取完了，到最后这第三批的还有一个面向外市的一些职业学校啊，这里也有可能。那就算这个面向外市的职业学校没录到呢，最后这些中职学校它也有个就是注册入学自主招生啊，它可以自行去联系，比如说肇庆啊，或者说云浮啊等等，有一些职校有空余的，它还是可以去的。 但是

0: 仅限中史学校，普通高中呢是不许跨时招生的。
1: 好。
2: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3: 嗱，围绕住中考今年嗰个招生录取工作咧，咁啊，今期节目咧，我哋回放翻咧，就系星期二嘅时候啊，市教育局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以及咧就系招生办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考试科嘅科长李志晓啊，帮大家做嘅啲提示。继续听听当时嘅节目录音。
1: 最就话中考成绩公布会唔会有排名？佢直情就问埋个排名嘅问题喎，吓。
0: 按照国家嘅规定呢，是义务教育阶段呢，我们是不能排名的。所以说每年公布中考成绩，我们没有排名。对，
1: 好，咁啊，这个又回应咗呢个问题啦，吓，或者系李博吓，
4: 在这里头也跟广大的考生需要说一下啊。那么我们市教育局或者说区教育局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文件之后呢，它还需要等一段时间。那么一般是在当天的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够查询到录取结果。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公布了分数线进行投档，那么学校还要进行一个录取，确认了录取数据之后，我们才能将这个录取结果进行公布。那么这里有一点时间差，那么也希望考生不要太着急，一看到分数线就问录取结果，这个是不太现实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的查询的一个渠道，那么考生一般在当天的比较晚一段的时间的话，就登录我们的中考信息管理平台，或者说我们佛山招考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就去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跟密码，去看我们的录取模块里面有一个录取结果。那么能够查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也会通知学校跟区教育局，那么通知相应的考生上去登录啊，所以考生也不用太着急。那么同时我们市呢是使用这个电子的录取通知书，那么考生也可以登录中考信息管理平台去进行一个获取，那么如果有需要，那么就可以打印拿到学校进行一个报到注册，那么这一点就是由学校来自行安排。
1: 好了，那么这个呢就帮大家再明确了这个录取的那个过程是怎样了，咁大家不妨留意翻相应嘅一啲渠道啦。讲翻今年咧录取流程里边咧，就开头都提到过比较大嘅一个变化，或者讲比较新鲜一样嘢吓，就是、对嗰个注册同埋注销啊，系真系要帮大家解释下啦。咁呢两注咧系咩回事吓？
0: 为了提高学位的利用率，也是为了推进阳光招生和这个规范招生秩序。那今年佛山市呢，首次在中考的录取这第二批的结束以后，加入了一个学位的注册跟注销。其实注册每年都要做的，只不过我们把这个步骤呢，就是把它搬到系统上面。以往呢是学生在学校线下操作的，那在注册这块呢，就是被高中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一定要关注学校的录取学校的一个官网和官微，上面一般会发布一个公告，那及时进行一个注册。那个注册每个学校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可能是线上的，有些可能是线下的，那一定要去及时去办理，按照规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逾期没有注册的一个学位呢，就视同放弃，放弃学位的学生呢，就不再安排录取或者补录了，让这些学位呢就会进行注销，注销以后把它回收之后给更多有需要的学生，那截止到7月26号，我们相左右吧，这个相关的学位就会收回，然后面向尚未录取的学生全市统一进行征集志愿和补录。那换句话说，今年征集志愿和补录的计划呢，会有更多的一些优质的学校加进来。
1: 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係咪過往咧仲有啲家長，我唔知咩原因啦，自己個細路仔有其他嘅一啲升學嘅選擇啦，又或者係咪即係大頭蝦咧？講唔清啊，係嘛？即係話咧，就最後係冇去做註冊嘅呢一步，變咗就有啲學位叫做空咗出嚟咧，就唔知留佢哋唔留佢好咁樣，係咪咁意思啊？
0: 他過往他可能是會有會一些選擇啊，比如說出國啊等等啊，那他就錄取了這個學校。尤其是一些比较优质的学校，那其实他最后不去读，那个学位空着又就直现在直接作废了，非常 一方面这边很多学生有需求，另外一方面你占着这个位置又不去用，就非常浪费。这边刚才讲的也是为了提高这个学位的利用率。
1: 当然过往呢，就即使他最后去不成，或者讲他没有去到那间学校都好呢，可能都会有其他的一些叫做是不是叫补录的方式，是吧，去填补返那个学位的都会，是吧，
0: 没有
1: 了。以往没有了。哦，这样啊。咁所以今年呢就要特登明确话你不去的话呢就属于注销，就要重新再即係徵集過志願，再補錄過啦，係咪咁意思？
0: 哦，也是為了更多人能享受這個學位嘛，即係高中學位利用起來。
1: 講翻嗰個補錄啊，因為咧就平台方面咧就都仲係有一啲聽眾網友咧就有呢個問題。首先呢個阿余咧就話註冊會唔會等補錄之後先再統一去做嗰個註冊咧？咁樣。即係呢個是否要等補錄呢個問題，其實如果係確認到，我理解確認到你係嗰個校嗰個分數入到去，咁你係嗰個時間去註冊得啦。只不過你註銷仲可能係要等真正叫做有少少時間差係嘛，再補錄咗之後，咁你確認去邊個學校，咁你去邊個學校註冊就係啦。我即係咁理解，就唔需要係咪一個統一嘅註冊時間係嘛？
0: 這個註冊時間，它其實是普通高中的一個註冊，也不是中職的。普通高中註冊，像前面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錄完以後，各個學校就會陸續通知學生去註冊了。然後註冊以後，這時候有些學生不註冊或者是放棄的，這個學位就會空出來。空出来的学位就加上之前没录完的一个计划一起纳进去，这个征集志愿和补录是在补录之前，
1: 就是
0: 注册这个步骤要在补录之前完成。
1: 咁因为刚才提到过话注销咗个学生嗰个问题呢，阿琪琪唔知点解有咁关心注销咗个学生可唔可以参与补录啊？注销咗就应该就系咪
0: 没有啦，他的录取已经结束了。
1: 系啊，你注销咗就冇机会㗎啦。跟住咧就阿小丫头就问：补录需要重新报名吗？有一个征集嘅时间，好似
0: 对对，因为之前报过志愿，但是现在这个补录，它的学校啊、志愿相关的计划已经是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肯定是有些选择，他要在里面去选我报哪所学校啊，根据自己情况来排一个排一个像在志愿表一样的，那按照到时就按照他这个志愿表来进行补录。
1: 好啦，咁亦都阿天咧就问注册咧系线上咧，抑或线下？嗱，呢个问题咧，我觉得都问得几好啊。因为咧就听讲话，其实有唔少同学仔就住家长嗰个时间咧，就既然都考完晒中考咧，就大家都轻松咧，就即系就到家长时间出咗去旅游，就即系嗰个时间就配合唔到可能嗰个注册嗰个时间嘅啊，所以问。其实简单一句啫，就是否可以线上注册啫，系嘛？系咪一定要线下啫？啊，咁简单啫，我觉得吓。
0: 是，线上跟线下其实都有，但要看具体学校的安排。那至于线下，如果说确实不能前往的，有些学校也很人性化的，比如可以请亲戚朋友代办，这些也有的，那倒也不必太担心。我真正担心是各位就是没有重视这件事情，然后错过了这个注册时间。真正想去注册的话，那肯定还是有很多办法。那注册如果错过了这个注册，那就变成是会学位收回。
1: 好啦，咁大家线上线下都不妨都可以留意下嗰个注册嘅信息，具体点样去注册法。咁因为大家新鲜即係报读咗一间学校啦，咁、那个途径可能未必话好知道嗰个具体，如果线上咁计啦，线下就去学校嗰度啦。咁线上系咪都喺返嗰个学校佢自己嘅某一啲渠道啊？
0: 对，在学校的官网或者他的官方微信，就是微信公众号，这些一定要留意。
1: 好。咁跟住呢就再同大家睇返平台上面嗰个听众网友嘅问题啦。今年继续呢就公办同埋民办学校呢就同步招生啦。嗰、那个規則呢就係點樣去定，譬如話俾民辦錄取之後可唔可以放棄呢個民辦，喂我覺得可以公辦都掹得上好㗎喎，咁樣咁可唔可以咁樣轉態呢？李科，咁呢個問題點樣
4: 這一點每年都很多考生家長都很關心這一點。那麼我們佛山這幾年來都是公辦跟民辦學校是同步招生的，那麼嚴格的按照考生的志願順序來進行一個錄取。那麼在第二批，也就是我们的区招录取结束之后呢，那么如果说公办学位还有剩余的，它会面向区内或者是全市招生。那么民办的普通高中的有剩余职位的话，也会面向全市招生啊，进行一个补录。那么预计的时间，我们是在26到27这两天来进行一个志愿的填报跟补录。那么 考生的话，如果有还没被录取的，就要进行一个志愿的填报，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有些已经在前面的第一批或者第二批被民办学校录取了，但是觉得这个录取结果我非常不满意，我想进行补录，这种是不允许的。我们是不能够进行这个二次录取，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考生即使他在后面补录上了一个学校，那么到注册完之后又觉得，哎呀，另外的民办学校会更好，他给我的允诺了一个条件更好，我又想去另外一个学校，这种也是不允许的。这所以，那么请考生跟家长密切留意，我们是不允许二次录取，那么考生的录取结果只有一个，也不能够自行前往其他学校去就读，而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想去那里读书，这种的话对你三年后的一个高考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务必请家长跟考生留意啊，特别是想去外市读书的这种学生，更加要关注。
5: 我是吴谨瑶，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上午十一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5: 用电安全。
1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2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4: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翠。
2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7: 听闻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3: 好啦，咪继续翻嚟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虽然话咧，就今个星期嘅民生直通车咧，就因为有呢个中考放榜以及录取安排，咁所以安排喺星期二嘅时候咧，由市招生办上线。咁啊，刚才都听过咧，就我哋当期嘅啲节目录音啦。 咁其实咧就星期四嘅时间咧，我哋都真系有做翻一期民生直通车嘅，只不过一期特别版嘅民生直通车，我哋就将五月份咧就四家运营商上节目后续嘅一啲我哋听众嘅回复跟进情况咧，喺星期四嘅时候咧就帮大家做咗个集中。

0: 嘅反馈。咁当然吓，呢个集中得嚟咧，始终节目时间有限啦。咁我哋都系从每一家运营商收集到嘅听众情况里边咧，就筛选部分啊，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喺节目里边咧就播出，咁所以今日呢一节时间里边咧，我哋都会再听翻星期四嘅节目录音。咁四家运营商分别咧就应该个顺序啦吓，咁啊有中移动啦、中联通啦、中电信啦，以及咧就系广东广电网络嘅。咁我哋分别再听听吓，每一家运营商佢哋所跟进嘅市民嘅情况系点样。中国移动方面咧吓，其中咧就反映信号问题咧都有多位用户嘅。阿黄生咧。就话咧，佢喺南海里水嘅新兴社区嘅葡萄园嗰度住嘅，觉得佢住嗰个位置咧，就信号就比较差。譬如话咧，就刷视频嘅时候咧，网速就好慢啦。咁啊，希望咧就运营商方面咧就可以帮佢改善下呢个信号差嘅问题。咁我哋下边咧就电话连线啊。咁啊，中移动佛山公司方面嘅网络部嘅副总经理卢畅嘅，咁啊，请卢经理咧就问一问下，究竟而家佢哋嗰个位置测成点样，个信号点解会差？系早晨啦，卢经理，卢总，
1: 你好，主持人
0: 吓、住嘅位置信号差咧，就话好多情况造成嘅咁样，咁啊，你哋去调查过之后咧，咁呢个区域系因乜事信号差咧？
1: 嗰、那个地方咧，我哋睇过，因为收到嗰啲客户嗰啲反馈以后咧，我哋都好重视嘅，即时第一时间咧派出嗰啲测试嗰啲工程师啊，现场测试过，呢、這个区域咧。主要是那些城中村来的，你城中村你知道、周围呢就是这些建筑比较密集，城中村包围了、所以说那些周围呢那些居民比较密集，建筑那些都是比较密的、所以导致呢这些废区域呢就是那些损耗稍微弱一点，跟那些当地那些村委沟通以后呢，这一时间呢出了个方案，所有那些方案落地呢都要需要跟那些当地那些什么村委啊，嗰啲咩樓盤嗰啲分發商啊，包括嗰啲住建啊嗰啲部門啊，溝通好啊，包括用電啊、規劃、審批啊，包括建築
0: 即係就唔能夠喺話現有嘅，即係意思就係話唔能夠喺現有基站嗰度咧，將佢咩調個角度啊嗰啲就
1: 調係啊，唔得，
0: 一定要係增加一啲叫基站啦，係咪咁解啊？
1: 增加嗰啲有陣時候係基站，有陣時候嗰啲小嗰啲發射嗰啲發射點
0: 設
1: 備，
0: 嗯哼，係
1: 啊，
0: 基站大家就唔係有一樣嘢咧，或者盧總幫大家都略略再作少少解釋啦。嗱，基站就大家即係嗰個動起身見比較明顯見得到嘅嚇，即係嗰個
1: 係啊，
0: 嗰咩信號嗰個，但係咧你話喂嗰個一啲微型嘅發射點咧咁，
1: 係啊，微射係啊，
0: 咁呢個發射點
1: 發射嗰啲
0: 其实佢系一个，即系大家可能系日常行过路过都未必会清楚边一种叫做系微型发射点。因为点解我点解要嗌你补充啊呢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一直以嚟都对于嗰个信号覆盖话有啲唔系太理想嘅地方咧，希望话增加咁样。咁但系就遭到一啲居民啊就反对话嗰个发射嘅位置唔好离咁近。实际上大家可能见到嘅日常就系基站就会觉得可能心理上有啲威胁啫。但系至于你话喂一啲比较微型嘅发射点，你见唔见到识唔识别到佢真系嗰个所谓心理上个威胁咧？假如你都唔知嚿乜嘢嚟咁样，咁会唔会产生到呢种威胁，或者讲协调大家呢样嘢会唔会容易做啲啫？吓、
1: 即系话大家即系话喺出边啊嘅路边啦，或者系嗰啲比较开放嗰啲地方咧，系嗰啲一个塔系嘛？塔上面咧有啲嗰啲天线啦，嗰啲系。作为嗰啲生活嗰啲大范围嗰啲覆盖用嘅，但系居民区咧，因为考虑到一个咧，佢嗰啲环境比较复杂，第二咧，佢唔需要咁大范围嗰啲覆盖，都系比较准确嗰啲覆盖，即系话嗰啲居民居住嗰啲屋啊，嗰啲就 OK 噶啦，所以我哋拣嗰啲咧都系比较嗰啲公路比较细嘅，呢啲所有嗰啲设备咧都系符合嗰啲国家嗰啲环境嗰啲要求嘅。所以话嗰啲咧都系有啲，比如话室内嗰啲咧都系装喺嗰个咩比较咩地坪啊，嗰啲机房嗰啲位置啊，即系大家都系会影响大家啲试过嗰啲
0: 即系睇佢唔到就嘅，系嘛？
1: 系啊，基本上睇唔到佢，而且佢装嘅位置咧都系嗰啲唔会影响大家日常嗰啲工作生活嗰啲地方。然后咧佢啲发射啲功劳咧都系。比较细嘅，同屋企嗰啲咩老弱系嗰啲就差唔多嘅，比较细，唔会影响大家嗰啲

0: 觉得有啲觉得嗰啲系咪辐射啊嗰啲嘢啊，其实好。
1: 即系呢个心理上面，首先一个咧，你可能见佢唔到，系嘛？你咁见佢唔到啊？咁另外就真正嗰个功率咁细嘅话咧，就同屋企里边嘅设备啊冇乜两样咁。咁呢个应该亦都根本就唔存在个影响嘅问题啦。好啦，咁啊嗱，就讲翻话，咁呢单嘢咧要揾到村委会或者系咩开发商去做嗰个配合嘅话，其实主要仲系话要接通电啊啲嘢，就唔系话装喺边个位置，遭人反对就唔系呢件事啊嘛。
0: 系啊，唔会，我哋都系要沟通过，即系边啲位置系唔会影响，系嘛？嗰啲居民嗰啲生活啊，第二个会占用嗰啲居民嗰啲私人嗰啲物业啊，呢个都要沟通好嘅，即系一定系公有嘅嗰啲地方，然后装修好以后咧，审批完然后先可以施工嘛，所以嗰啲电力啊嗰啲啊都系有嘅，
1: 嗯哼，
0: 所以话呢啲时间咧就稍微长啲，我睇呢个环生呢个投诉咧。应该系我哋收到以后咧，系山屿嗰啲阿坟先约场嗰啲施工嘅。
1: 嗯，
0: 然后即系做完以后咧，五屿咧收到嗰啲你哋民生意见嗰啲反馈以后咧，当时基本上已经完工晒啦。
1: 哦，即系其实咧就当其时阿黄生咧就喺我哋节目之前都已经反映过呢个问题。咁啊节目里边咧就又再反映，只不过佢系未知道你哋经已做紧嘢系嘛。咁所以咧就再反映嘅时候咧，其实就回复上面就话其实已经做紧噶啦，不过即系而家仲未开通到啫，咁样吓。
0: 系啊，未开通到，因为开通咧对于一啲复杂嘅测试啊验证过 OK 嘅，我哋先会开通。
1: 咁但到而家开通咗未呢？而家因为我哋嗰阵时你话开通咗啦，系嘛？
0: 系啊，我哋系五月嗰啲月底左右啦，嗰、那个时间已经开通咗，已经测试过，而且同嗰、那个环生沟通过噶啦，证实嗰啲仲系已经解决咗。
1: 哦，咁就好啦，
0: 咁嘅情况。
1: 哦，咁嘅情况，OK OK 啦，系嗱，咁原来咧就即系大家喺反映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可能唔知道相关单位经做緊嘢嘅啫，对于联通方面嘅用户吓，咁呢期节目呢亦都有一位何女士呢就话喺联通 APP 嗰度呢就办理咗个销户嘅。销户即係话呢个号码我都唔用啦咁样。咁但係后嚟又觉得话嗰个号码呢就都几重要。咁因为当时嗰个时间点嘅讲法呢应该就係隔咗一个月啦咁。咁佢呢就话哎呀又想要返喎咁样。咁可唔可以要得返呢过程里面呢个手续应该系点办呢咁我哋下面呢亦都电话连线呢就是、中国联通佛山分公司方面嘅客户服务部嘅现场主管余宽嘅。余宽早晨啊。
2: 哎主持人你好。
1: 说到这个销了户还能不能拿回这个号码这个事情我印象中好像在大概是不是三个月的时间段内好像说应该可以是吧
2: 嗯，对的，是可以的。所以我在这里也跟我们大家以及那个听众普及一下，像这种号码销户的一个规则。
1: 嗯，
2: 比如说像用户，如果你在我们中国联通 APP 提交了销户，它其实不是当场立即就注销号码的，它会有个缓冲周期，因为它办理的是叫预约销户。那么你这个号码呢，本个月提交，它正常销户是会到次月的5号到10号。系统才会完成最终的拆机销户，只要你没有到正式拆机这一步呢，你都是可以带上身份证去到我们的联通的线下自有营业厅重新去办理这个入网协议，就能够取消销户，用回原来的号码的了。
1: 刚才你说的那个5号到10号这个时间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是他是在那个这个月的1号或者二号，反正在5号之前去办，然后5号到10号，他就已经马上给他确认了。还是无论你这个月哪一天去在那个 APP 上办理这个销户，他都是在下一个月的5号到10号的期间才会给你做一个确认，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2: 他应该是到下一个月。
1: 下一个月。
2: 因为我们每个月，对啊，因为我们每个月号码销户了之后，你到4月你才能完成一个号码的出账嘛，就是我上个月用了多少话费呀、用了哪些情况，我到下一个月我才能把那个所有的出账全部搞完成嘛，那么就会到4月的5号到10号之间就结清，哎，你的号码有没有欠费呀、有没有什么使用情况啊，如果没有其他情况那就可以销户完成的了。
1: 哦，即是要核实过你个号码的使用情况先再帮你，所以一定是下个月的事的。就是换个时间从你这个月去办你那个所谓销户注销呢，佢真正係生效嘅时候呢，就係、是、下个月嘅嗰个5号到10号之后先正会生效。
2: 对，如果你在那个中国联通的手机 APP 上，你自行去办理销户是这样的一种操作。
1: 嗯，
2: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到线下营业厅，你说我要立刻销户，因为你线下营业厅就立刻结算你当前的号码还有没有什么费用没有结算清楚，那个就是可以帮你办立刻就立即现场销户的。
1: 嗯，好了，那刚才说法呢，现在是有两个时间点的那个点位，一个是立即，一个是可能在 APP 上办理，是下个月。
2: 对，
1: 然后刚才我说了一开始，我之前跟你们做节目的时候也了解，应该好像这个号码还有一个叫保留期是吧？
2: 对，
1: 三个月。
2: 销户之后冷冻期，对。
1: 嗯，冷冻期内，冷冻期内，那这个可能就跟刚才那个又有所区别了，是吧？
2: 对对，冷冻期内就是等于说这个号码本身已经销户掉，不属于这个人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人如果他后悔了之后，他可以把这个号码重新申请，把它装回来。
1: 嗯，
2: 他都是可以给他有一个返回期限。如果他在这个期限之内，他没有做这种重新去装回这个号码，过了3个月冷冻期之后，等于说这个号码就会做一个全新的号码放到公众市场上，让其他人就可以去开户这个号码。
1: 我举个例子，要是他真的是在四月份就说要取消号码，然后等于是5月5号到10号基本上就给他可以做一个切割了，然后这个号码再放3个月，是从5月5号到10号之后算起的这3个月，还是从他办理销户算起4月份算起的那个？
2: 正式销户之后的3个月。
1: 那就是5月份之后的3个月是吧？应该是
2: 对
1: 啊，五月当月，然后就是到6月7月，等于是过了7月，他就那个号码就不属于他了，完全不属于他了，已经放到那个公众上嘛。
2: 嗯，是的，就是他完全销户完成，比如说他是5月10号这个号码最终完成的销户，那么从5月10号开始往后推3个月。
1: 哦，是这样啊。
2: 嗯，
1: 就不是说我从注销的那日开始计起3个月，系统下一个月的10号之后的那3个月的时间。好啦，咁呢个又俾大家多啲知道，如果系即系个号码有啲反悔嘅话呢，睇下仲有冇得掹吓，咁好啦，呢个提供咗一个信息。
3: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4: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 pizza， 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听闻性，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 好啦，咁刚才咧听过咧就系四家运营商里边嘅其中两家嘅回复跟进情况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到中国电信啦，同埋咧就广东广电网络公司方面佢哋嘅回复啦。我哋再听听当时嘅节目录音。跟住落嚟咧就睇下中国电信方面嘅问题啦。咁啊，有位林小姐咧就话咧。中国电信在50公里徒步活动里面所安排的通讯保障车呢，即停那个位置不好合理，因为说他现场发现那个位置呢都人车密集，都好易有交通拥堵，那你停那部车呢，喂你在那里塞住了、那加剧了个拥堵情况，建议呢后续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呢都可以更加周全地考虑你那个停放位置，以免影响正常的交通。啊，咁呢个呢就听起上嚟系咪话两难呢咁样。咁实际上面好多现场嘅场地系咪都应该有一啲设备，又或者有啲解决嘅方法嘅啊，就唔使话一定系要开部车去嗰度塞住嘅现场交通嘅。嗱、啊、我唔知具体个情况会系点样。我哋下面电话呢就同中国电信发展分公司嘅服务主管郑淑莹呢就问一问。嗨、淑莹早晨啊。
7: 早晨你好。
1: 吓、
7: 啊，咁啊，关于市民提到我哋通讯车摆放嘅位置可能造成拥堵嘅问题啦。咁啊，其实我哋每次大型活动咧，通讯保障工作个任务开始之前咧，我哋都系会对呢个现场嘅环境啦进行详细嘅一个实地勘察嘅。咁啊，其实保障车摆放嘅一个位置啦，都系我哋会充分结合翻我哋嘅交警部门啦、活动嘅主办方嘅一个意见之后咧，最终先系会选定嘅。咁、啊，目的咧都系会为咗保障翻呢、這个通讯保障工作嘅同时啦，咁啊最大程度咁样配合翻现场嘅一个秩序维护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市民嘅一个顾虑其实我哋好理解嘅。咁啊针对于一啲空间确实真系比较狭窄啦，咁啊大型嘅车辆即系难以停放嘅一啲活动场地啦，其实我哋自己中国电信最近咧都系通过一个自主嘅设计啦，新增咗一批玲珑基站嘅。
1: 玲珑基站。
7: 是啦，咁嗰个基站咧最大嘅特点咧，佢就係小巧玲珑嘅，咁啊占地面积咧就只有四平方米左右嘅啫。咁喺部署嘅期间咧，其实我哋都尽量会将佢摆放喺一啲场地嘅一啲角落，或者系一啲唔系太显眼嘅地方。
1: 即系呢个咧就唔需要，就唔需要系一部车咁样嘅。
7: 系啦，啊
1: 嘅配置。
7: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佢同时间咧，佢都唔会即系话佢嘅配置就唔会阻住咗一啲消防啊或者一个救护嘅通道咯。咁啊，呢个就系我哋其实一直以嚟遵守嘅一个最大嘅原则嚟。
1: 喂，佢呢个嘢咁，佢供电啊嗰部分咁啊，即系自带嗰个点啊？因为你车就应该系有自带嗰个供电设备系嘛？佢呢个都会带埋个供电。
7: 佢都会有嘅，
1: 系嘛？
7: 因为
1: 即系唔使系接街电嗰啲咁样系嘛？
7: 佢都会有一啲即係供电嘅一啲设备去提供嘅。咁、另外嘅话呢，这个基站啊，佢你唔好睇佢细喎，咁其实佢性能可以去到嗰个大型通讯车嘅三分之二㗎喎。咁其实都可以完全满足晒即係话人群密集嘅一个区域嘅一个通讯需求
1: 的。咁、如果咁讲嘅话就一个唔得嘅，即系赠两个咯，系咪咁可以咁样添啊？
7: 对啦，对啦，咁我哋尽量都会摆喺一啲唔显眼嘅地方咯，即系好似前期啊，我即系莫氏鸡煲咪好火嘅一个活动现场，咁、其实我哋都会有摆翻呢啲设备上去嘅，咁而且啲使用效果都系相当之唔错嘅。
1: 哦，咁样吓、好啦，诶，俾大家知道通讯部，因为而家我哋佛山、即系嗰啲一年到头咧，嗰啲大型活动好多啊，
7: 系啊，
1: 同埋咧，你话真系好似偶发嘅莫氏鸡煲呢啲咁样吓、即系突然间一阵嘅呢个网红爆出嚟之后咁样啊，咁跟住就大家就嘘声走去嗰度，即系啊视频啊啲咁样，咁啊都咩当日常咩行通制啊，十公里徒步啊，吓点系想太多呢啲就花街啊呢啲咁样啊都好多，咁即系有呢啲咁样嘅保障方式啊。咁另外咧就有位系咁另外就啊咁样啦，咁或者先系回应咗呢个问题先啦吓，咁啊多谢阿淑莹先。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我哋再同咧就系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方面咧，就问一问后续嘅一啲市民回复问题嘅情况啦。先讲翻问题先啦吓，咁有一位阿杜伯咧，就佢住喺南海狮山嘅罗村罗湖嗰边，行动唔方便，就系屋企里边，因为佢哋牵涉到广东广电网络咧，就系有嗰个机顶盒睇电视嗰度。牵涉到咧就嗰个电视经常话有偷停嘅情况，就大概每日傍晚六点或者每日早晚上嘅十点嘅时候咧，好似突然间就会停机，要重新开机咧先可以正常睇翻。咁佢屋企有两部电视嘅，一部喺房，一部喺厅。咁啊，一年咧就反正照常都系正常交嗰个电视收视费啦咁样。咁啊，但系佢亦都唔系好识同嗰个客服佢打电话去问啊，因为咧就佢听唔到嗰个普通话。咁咧就希望咧就转告俾广电网络公司咧，就帮佢去解决。咁收到呢个情况之后咧，咁啊广电点样去跟进咧？我哋下边咧同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网络运维部嘅网维室嘅副经理韦业海咧就问一问吓。系韦经理，早晨啊！
8: 系你好啊，谭田老师。
1: 系
8: 早晨。
1: 嗱，咁啊呢位阿杜伯咧就一嚟咧就遇到咁嘅情况啦，二嚟咧就话喺同你哋客服沟通咧，就唔识听普通话啦，咁样好啦。咁呢啲情况应该点样照顾翻我哋佛山呢啲老街坊啊？
8: 哦，好嘅，我反馈一下个情况啊，咁就
1: 嗯，
8: 首先咧就杜先生佢反映呢个问题咧，咁我哋上线当日就即刻联系咗佢噶啦。咁咧亦都专门安排识讲地道嘅粤语嗰啲师傅上门去帮佢检修啦。
1: 嗯，
8: 咁现场检查后咧。即系就确认系嗰个机顶盒嘅硬件故障，咁啊先至会出现嗰个突然停机嘅情况。咁、我哋师傅咧就当场就帮佢换咗个机顶盒， 兼且就耐心咁教佢点用啊，

0: 操作啊，咁啊，仲有啲平時咧遇到小問題可以點樣去簡單咁自查咯。咁啊，整好之後咧，我哋師傅亦都即係留低咗工作嗰個電話號碼。咁啊，目前咧杜伯嗰邊咧就反映即係兩台個設備都運行都比較正常嘅。咁啊，對我哋嘅處理同埋服務都表示滿意嘅。
1: 哦，
0: 反饋完畢。
1: 哦 ，OK 啦。咁咪有一樣嘢，即係我唔知個機電盒嗰、那個硬件故障咧。因為早前一啲叫做係標清啊，係嘛？嗰、那個或者甚至乎後嚟有啲高清機頂盒，同而家你哋嗰個咩叫做網關式嘅嗰、那個嚇、啊，又有嗰個睇落去嘅，起碼外觀有啲唔同啦。咁啊，以前咧我印象中咧嗰啲標清嗰啲咧就都不時有故障咧，嗰、那個或者個都內中都要去反修下咁樣嘅。我唔知阿杜伯嗰度嗰部機頂盒咧係屬於邊種類型？咁係咪真係話佢要為換個部而家嗰啲新款啲嘅咁先至能夠比較穩定咁樣去睇？知唔知道佢嗰個機頂盒係一個咩情況啊？
0: 佢咁嘅，佢嗰度咧就首先佢個唔係以前嗰啲機頂盒，即係佢原先標稱嗰啲機頂盒咧就
1: 都退出㗎啦嘛，
0: 係嗰啲就退出㗎啦，已經舊年其實已經。
1: 基本上
0: 全佛山已經是高清化的了，已經全部是咁咧。然後杜伯嗰度咧，佢其實已經是商品流嚟嘅，佢已經換咗最新嗰種光纖嘅機頂盒噶啦。咁就啱好咧，佢係比較中意睇電視、聽電視嘅。咁咧佢個盒仔啊，即係佢嗰個睇電視嗰個盒仔，咁就佢放個位置啊咩比較過，即係可能就排。即叫散熱冇咁好咧，咁啊，然後
1: 散熱冇就機件就老化得快，或者啲機件有啲損壞啦，因為太熱嗰籠啊。
0: 係咁就係嗰個盒仔有問題啫。咁另外嗰、那個U 點網關其實都正常嘅，咁於是就幫佢換咗個盒仔就 OK 噶啦。
1: 好，咁嗱，即係講翻個信號問題咧，即係話電視信號問題咧，有位住喺禪城祖廟街道喺南堤路一帶嘅梁生咧，就話佢睇個電視信號咧就唔係咁穩定啦。睇睇突然間會有啲卡頓咧，就定咗喺度啊，咁啊唔喐啊咁樣，要重新咧就開過機先認得咁樣。咁呢個係咪又係呢個盒嘅問題咧？
0: 上線當日咧就都有即刻同佢聯繫，咁啊上門檢查，咁咧。佢嘅情況又同杜伯嗰邊有少少唔同，佢、咧就係、是、卡頓嘅原因咧係佢原有嘅即係原有咧就個電視機嗰個 IP 盒子同佢屋企嗰個 U 點網關咧就係、是、用無線 WiFi 嘅方式去連接，咁啊然咧佢兩者之間咧就距離有啲遠，而且咧中佢係個網關係放喺一個櫃入邊，咁啊然後個 IP 盒子反到又喺出邊咧。就相對冇話散熱嗰個問題啦，但係咧佢櫃咧係一個上面係石櫃，門咧就係、是、仲有啲門板啊咁之類嗰啲，咁仲有佢距離亦都有啲遠，佢傢俬又有啲阻隔，咁令到嗰個 WiFi 嘅信號又減弱咗，咁啊先至會出現嗰個唔流暢同埋畫面定格嗰個情況。
1: 哦，
0: 咁我哋師傅咧上去之後現場，咁亦都俾咗建議佢，然後幫佢。鋪咗一條，即係借用佢自己室內嗰啲暗嗰啲管啊，咁就幫佢鋪咗一條網線，咁啊將嗰個網關同嗰個電視盒咧就用個網線有線咁去接駁嚇，咁然後之後就睇電視點播都好穩定下噶啦，咁啊冇再出現呢個收視卡頓啊，咁啊
1: 咁樣
0: 講都比較正常，係啊。
1: 阿偉經理，即係你講完之後咧，我又有另外一樣嘢喎，喂，原嚟嗰個盒子同埋嗰個 U 點家庭服務器咧。唔一定係要用線連住㗎，因為即係屋企裏面我見好多人都常規理解就係、是、都係要用線連嘅，佢可以用無線嘅方式嚟對接到嘅咩？
0: 嗰、那個盒仔都其實有兩種，有 WiFi 型同埋唔帶 WiFi 型嘅，咁然後 WiFi 型呢就比如嗱，我哋有啲即係叫做酒店啲房間啊，咁呢我哋唔適合將個嗰、那個網關咁大一嚿咁放喺嗰啲電視邊咁啊，影響嗰啲酒店房間噶嘛，咁佢又會可能會放喺嗰個櫃嗰度，然後用 WiFi 型呢種盒仔去連去個電視後邊咁樣嘅方式。
1: 系啊，因为有啲家居咧，佢可能真系焗于嗰个位置啦，又或者你话斋好似酒店呢个官尖问题啦，系嘛？即系太多啲设备咧、包括后边嗰啲接线太多咧，咁你睇落去咧就唔企理啦。咁所以希望可以减少一啲设备，或者减少呢啲咁大件。

0: 花型呢個呢，其實喺我哋新裝嘅時候呢，就有一個船嘅話呢，佢就可以直接用 WiFi 去同嗰個 U 點網關去做呢個連接。咁啊，當然啦，個距離太遠就係一樣係嗰個情況。
1: 我知，即係呢個咧，肯定自己要考慮嗰個信號嗰、那個叫接收強弱嘅問題啦，嚇、啊，或者要保證翻個信號問題，就唔能夠話差得太遠啦。只不過你話喂，我當眼嗰個位，我唔想見到佢咁多天線咁多舊嘢咁樣凍住喺度，咁想話企你啲咁樣，但係實際上有咩一個合適嘅位置，你可以裝到之後又能夠相對方便近距離咁對接到喺電視睇嗰個位置呢，咁樣咁呢個喺每一個家居大家設計嘅時候就可以適當做一啲考慮，我應該咁理解一下。但係有咁樣嘅功能嘅嘢係咪？
0: 係有咁嘅功能嘅，係嘅，係佢自己內置咗㗎喇，即係嗰種型號嘅IP合制。
1: 好啦，咁唔該晒魏經理先啦。咁今日呢又俾大家知道多一啲使用方面嘅一啲巧妙嘢啦。好啦，咁今日嘅回覆先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
2: 上午11:30，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
5: 946天气预报。
6: 11:30，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啊介乎于28到34度，相对湿度咧65%到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同样都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噶。预计咧未来三日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咧都会较为之大。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低，出行嘅时候咧，需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前期咧累积嘅雨量会比较大啊，地质嘅灾害咧具有滞后性，所以咧，请大家咧注意翻防雨啦。
7: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8: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9: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11: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10: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11: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12: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3: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健康医时代啊！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嚟一齐讲讲关于一个咧肿瘤嘅治疗方面嘅一个话题啊！喺大概一个月之前啦，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咧就成立咗咧骨肿瘤专病中心。咁啊，呢一个嘅专病中心咧，其实能够为相关嘅啲患者吓带嚟治疗上点样嘅一啲便利，又或者系一啲新嘅方案啊，新嘅希望啦。我哋今日咧亦都系请到咧呢一方面嘅专家，下请到市医院嘅专家咧，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做一个介绍嘅。咁我哋请到市医院骨肿瘤专病中心副主任医师郭远清郭主任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嘅。郭主任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讲起肿瘤咧，大家可能会谂起所谓嘅肺癌啊、肝癌啊、乳腺癌啊等等吓。其实骨头咧都可能会长肿瘤嘅。听众包括市民都系第一次听到呢个科室，咁当然佢都系我哋全省首个挂牌成立嘅骨肿瘤嘅专病中心啦。咁我哋中心其实系睇咩嘢病啊？普通的骨科、肿瘤科有什么不同呢？
14: 我们这个市一的骨肿瘤专病中心呢，实际上是一个

0: 病诊疗中心。我呢个骨肿瘤专病中心咧，佢系打破咗传统嘅骨科啊、肿瘤科、放疗啊、影像病理科嘅分隔。佢以骨与软组织嘅肿瘤啊，包括良恶性啊，还有一啲全身骨转移瘤，作为一个单一嘅病种主线，覆盖咧由筛查到诊断、手术、放化疗啊、免疫治疗，甚至后期嘅康复、随访呢啲全周期嘅管理。佢咧解决咗病人咧多个科室嘅辗转，好多时候咧唔同个科室可能嘅诊疗嘅方案又唔统一嘅。这个痛点，
1: 所以呢这个其实主要是为了去针对这一类疾病和这一类病人，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可以联动到多个科室能够综合一起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新成立的一个专病中心啦。都刚刚提到啦，都是全省首个骨肿瘤专病中心啦，由骨科牵头啦，联合呢肿瘤科、影像科、病理科多个科室组成的。对于一个患者来讲啦，这一种其实多学科一站式的模式，佢嘅好處其實係乜嘢咧？係咪都係針對呢一種疾病，佢特別需要去即係話咁樣嘅一種治療嘅方式咧？
0: 首先第一個，對於患者嚟講，佢減少咗患者唔知道去邊個科室求醫嘅第一個痛點。第二個咧，患者喺我呢個平台咧可以得到一站式嘅診療，即係從佢嘅成個疾病嘅診斷、治療以及後續嘅隨訪，都能夠喺呢個平台得到解決。解決到患者以前咧啊，去手術科室，我哋骨科做完手術，跟住咧又要跑去腫瘤科做放化療，可能後期隨訪又唔知道去邊個科室，又或者一啲患者咧喺唔同個科室之間咧。可能佢治疗手段唔一样，跟住佢嘅治疗方案又唔统一，呢啲痛点。
1: 骨肿瘤咧喺所有嘅肿瘤入边啦，发病率大概系点样嘅一个水平咧？佢算唔算系一种比较罕见嘅恶性肿瘤咧？
0: 我哋骨肿瘤咧啊，分为原发性骨肿瘤同转移性骨肿瘤。原发性骨肿瘤咧喺所有肿瘤里边咧，佢系发病率系相对比较低嘅，大概都系3%到5%，属于一个罕见嘅肿瘤。目前骨肿瘤大部分都系转移性嘅骨肿瘤啊，而转移性骨肿瘤咧系占咗骨肿瘤嘅90%。骨肿瘤咧原发嘅当然佢恶性度比较高啦。转移性骨肿瘤咧系因为目前而家各个肿瘤嘅治疗水平嘅不断提升，呢啲肿瘤患者嘅生存期不断嘅延长，系好多肿瘤患者喺晚期都会出现呢个骨骼嘅转移。
1: 所以咧，其实佢都系有一个比较棘手嘅一种疾病嚟嘅，系咪啊？
0: 的确系，因为我哋骨肿瘤咧，对我哋嘅骨骼同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一个威胁。一旦佢冇及时嘅诊疗，喺后期好啦，患者会出现一啲身体嘅甚至运动功能一啲更加残缺，对于患者嘅成个治疗嚟讲系非常之生活质量系受到极大嘅影响。
1: 咁我哋一齐嚟去睇一睇啦，就系话好似骨肿瘤咧就被称为咧即系话一种最残忍嘅癌症之一啦。咁佢嘅凶险嘅话，啱啱提到就同骨骼啊，同埋我哋嘅神经啊，都会即系话有冲击啦吓。咁如果唔及时治疗嘅话，其实身体会唔会即系我哋讲得直白啲，就其实都嗰个病情会进展得好快，即系对生命嘅嗰个威胁系好大噶啦。
0: 骨肿瘤咧。佢对于我哋人嘅病人嘅伤害咧，最主要有几点。第一点咧，当然系痛啊。佢呢个痛咧，系好多止痛药都好难治住嘅。好多病人会因为呢个疼痛咧而产生啲痛不欲生呢啲念头啊。第二个咧，佢会损害我哋嘅神经功能。如果佢一旦侵犯或者压迫到我哋嘅脊髓神经咧，咁患者咧佢可能会造成一个长期卧床呢一种情况。一旦出现长期卧床咧，即系话我哋所谓嘅瘫痪啊，大家各位市民都知道。这个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讲有多么大的影响。第三个呢，这个肿瘤呢，它同时亦都会对我们一些器官的功能造成影响。比方我们的肠胃的易便功能啊，即是会造成一个大小便的障碍啊，又或者是对我们一些 行动的能力啊，都会有影响。
1: 在好多人呢都以为呢这个骨肿瘤，即是说其实是不是年纪大了才得的病呢？实际上呢佢一啲人群其实可能係会高发啦，即係比如包括我喺去做功课查资料嘅时候睇到话儿童同埋青少年反而係高发人群，係咪真㗎？
0: 原发性骨肿瘤呢係常见于儿童同青少年。当然亦有部分原发性骨肿瘤呢係常见于老年人。一般嚟讲，转移性骨肿瘤呢大部分都係肿瘤病史即係亦都係大部分呢都係一啲中老年人为主嘅一个肿瘤。所以呢我哋要区分开。而原发性骨肿瘤呢喺青少年同儿童中呢，其实佢嘅肿瘤占比呢係占3%同5%之间。佢实际上亦都係属于一个罕见嘅一个肿瘤病。而且呢原发性骨肿瘤

0: 入边咧，佢良性嘅咧，佢占到50%，恶性嘅40%，恶性嘅咧占嘅比例咧，仅仅一半唔到。
1: 所以其实虽然佢有骨肿瘤啫，但系佢唔一定系恶性嘅。呢样嘢又即系想拉翻出嚟同大家做一个科普。
0: 当然唔止骨肿瘤啦，所有嘅肿瘤佢都分为良性同恶性。对于原发性骨肿瘤嚟讲咧，其实良性系占绝大部分嘅，恶性嘅咧系只有占一半唔到嘅。恶性入边咧，实际上系比较常见咧，就系一个骨肉瘤啊，同埋游魂肉瘤啊，呢两样咧系我哋青少年比较常见嘅恶性骨肿瘤。
1: 点解咧？点解会喺青少年入边会常见咧？
0: 原发性嘅游魂肉瘤咧，佢系目前咧三岁以下嘅婴幼儿先会得嘅一个即系话骨肿瘤之一啊。当然佢高龄都有，但系即系三岁以下嘅婴幼儿咧，一般得个骨肿瘤，大部分都系游魂肉瘤，而且呢个恶性度系比较高嘅，可能好多患儿咧，佢都系即系发病一两年之内咧，可能就生存嘅末期。原发性嘅骨肿瘤咧，青少年14至17岁呢个阶段咧，即系生长发育比较旺盛嘅呢个阶段咧，系比较容易常见。
1: 所以可能家长听到咁样样嘅一个统计，即系都会比较担忧
0: 嘅。系嘅，实际上咧，其实对于好多家长嚟讲，一旦自己嘅小朋友出现啲骨痛啊，或者系有嚿肿物啊，第一时间都系担心嘅肿瘤，呢个系非常之正常一个担忧，但。我哋亦都唔需要过度嘅担心，因为头先我讲咗骨肿瘤咧，其实喺儿童嘅肿瘤里边，佢占嘅发病率系比较低嘅，佢系实际上属于一个相对罕见嘅一个肿瘤。只要我哋唔系话出现一啲被讲夜间痛啊、瞓觉痛啊呢啲标志性嘅一啲症状，实际上系唔需要过分嘅担忧。
1: 所以其实佢同生长痛啊、运动拉伤啊嗰种痛法有冇相似嘅咧？其实
0: 其实我哋好容易区别开嘅一点就系、是、呢、这个小朋友。这个痛它是运动之后的痛定是说晚黑睡觉都会痛，即是所谓的休息痛。如果它是运动之后出现的疼痛，大部分都是属于生长痛。如果它是休息的时候，即是没有做运动的时候都会出现痛，甚至晚黑睡觉的时候都会因为这个疼痛而痛醒，更加很可能是一些不好的情况。这个休息痛和晚黑睡觉的痛，我们也都要跟一些青少年小朋友，它有一些感染骨骼感染引起的疼痛，也会有这种情况。
1: 虽然说它是一个相对罕见的病，少见的病，但是都要留意一些典型的症状，要快点带小朋友去看。所以刚刚郭主任所讲到的，就是说叫做休息都会痛的，夜间痛的，那其实会不会出现持续痛呢？即比如你好像说运动拉伤下，或者一些生长痛呢，它可能痛的那个，即不是说不一定每天都痛的、那如果好像是肿瘤带来的痛，它是不是每一天都痛的呢？
0: 一般来讲呢，如果是运动痛或者生长痛呢，佢一般系喺疲劳同埋运动过量休息，即系唔需要治疗，可能佢都会自己缓解嘅。如果系持续性嘅，通过休息啊，甚至即系晚黑瞓觉都会影响佢睡眠嘅呢种疼痛咧，咁咧好可能就系有一啲疾病。当然呢个疾病唔一定系骨肿瘤，但系肯定系骨骼相关嘅。呢个时候咧，啲家长就需要带自己小朋友去正规嘅医院揾正规嘅医生进行一个就诊。
1: 系好噶，咁呢一 part 咧，同大家咧嚟去讲解啦，乜嘢系一种骨肿瘤，同埋佢一种诱发嘅一啲情况。咁我哋啱咧翻嚟继续同大家讲讲啦。既然咧市一咧其实就系成立咗而家呢一个嘅骨肿瘤嘅专病中心噶啦，咁具体咧其实又点样去做一啲嘅治疗咧？我哋一阵间咧继续同大家。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板碗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3: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4: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3: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4: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5: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期嘅健康医时代吓。今期节目咧，想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市一医院咧，啱啱成立咗呢个嘅骨肿瘤专病中心啊。我哋请到咧市一医院嘅骨肿瘤专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啊，郭远清郭主任咧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嘅。郭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
1: 系咁啊。其实咧，好多人过去一听骨肿瘤咧，第一反应就系、是、咁啲骨唔要得，系咪即系会截肢噶？而家嘅治疗手段同以前有咩唔同先？保肢嘅呢一个成功率大概有几高咧？
0: 骨肿瘤咧喺我哋早期。

0: 当中呢，医学上嘅治疗当然都系以主要截肢为主。呢、这个呢系源于大家对于肿瘤认为一定要切干净呢个概念咁嚟去执行嘅。但系经过呢几十年，即系我哋医学上经过好多大数据，即系话甚至有一啲前瞻性嘅研究发现呢，实际上有好多个骨肿瘤呢啊，其实佢唔一定需要截肢嘅。而且呢而家医学嘅发展呢系比以前要发达好多，特别系有好多先进嘅肿瘤嘅药物，包括好似靶向药啊、免疫治疗啊、甚至系基因治疗啊，呢啲治疗嘅开展呢，所以呢目前我哋而家骨肿瘤实际上喺临床上截肢呢系比以前呢系大幅度嘅下降嘅，甚至上呢好多时候可能绝大部分甚至80%以上嘅骨肿瘤都唔需要截肢，所以大家呢即系唔需要担心啊呢、这个骨肿瘤系咪一定要截肢啊，听起嚟都好可怕，实际上唔系嘅。统计呢我哋发现呢呢、这个保肢再配合埋药物嘅呢个治疗呢，系足够对呢个骨肿瘤嘅治疗达到一个比较好嘅效果。
1: 好似骨肿瘤嘅治疗其实系统工程，从确诊到治疗，即系话从确诊到确定治疗方案啦，应该讲下。通常我哋医生系点样做，边几个步骤嘅呢？
0: 一般嚟讲，骨肿瘤呢患者到门诊求医开始呢，我哋一般会先做一啲无创嘅检查，包括好似常规嘅抽血啊、X 光啊、CT 啊、MR 呢一类，甚至 PET-CT 呢一类嘅检查。做完呢啲无创嘅检查之后呢，我哋好可能会做一个有创啊。所谓嘅有创呢，做一个穿刺，即系取一啲局部病灶嗰啲组织去做嗰个病理，做一个免疫嘅深化嘅分析，睇睇具体系边一类型嘅骨肿瘤。唔同类型嘅骨肿瘤呢，我哋系有唔同嘅诊疗嘅指南。目前呢，大部分嘅骨肿瘤，尤其系恶性嘅呢，都会手术治疗为主。手术之前呢，我哋可能会有一啲辅助性嘅化疗啊、放疗啊，咁样嚟呢经过呢啲辅助性嘅化疗放疗之后呢，佢成个骨肿瘤会缩细咗之后呢，我哋再进行一个手术嘅切除。这个时候手术的切除的创伤都没那么大。手术之后呢，不是说这个治疗的结束，手术之后可能还会有后续的辅助的化疗、放疗，甚至有一些免疫的治疗，因为现在有一些靶向药更加去治疗。当然这些治疗完之后，我们还要骨肿瘤的患者呢，他做一个康复锻炼，亦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后续我们都有一个康复的锻炼。当然这些一系列的治疗结束之后，不单单是骨肿瘤，即是其他肿瘤的患者亦都一样，他做一个长期的随访，即是定期复查。
1: 所以其实都是整个的一个整个治疗的系统里面来讲呢，其实现在我们临床医学上面都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啦。除了原发性骨肿瘤呢，会不会有即是其实都会有另一种呢，比如刚刚讲到的一些转移性其他癌症转移到去骨头入边，从而引发嘅骨肿瘤，其实呢一种嘅骨肿瘤系咪就已经系骨，即系我哋通俗讲叫骨癌咧？
0: 目前咧喺临床上，大部分即系喺前面我哋有提过，90%嘅骨癌咧，其实都系其他肿瘤转移过嚟嘅。因为而家目前咧，即系我哋喺生活上好多肺癌啊、肝癌啊，各种各样嘅肿瘤患者都非常之多，而且而家嘅肿瘤治疗咧水平非常之高，有好多病人咧佢可能得到肺癌啦，佢甚至有啲十几年都仲喺度生存緊，所以呢啲生存咗多年之后嘅一啲肿瘤患者呢，佢好容易出现一啲骨转移嘅肿瘤。
1: 咁其实发生骨转移嘅话，呢种情况又点样处理呢？
0: 对于发生骨转移肿瘤嘅患者嚟讲呢，其实对于我哋骨科嚟讲呢，我哋帮佢处理呢，最主要係达到几方面嘅效果。第一个止痛，使患者呢佢唔痛，呢点係最重要嘅。第二个呢，我哋呢係保护患者嘅神经功能，因为我哋嘅尺柱系我哋成条神经嘅最主要嘅支柱同埋保护，咁好多时候尺柱嘅转移瘤可能会对呢、这个尺水神经咧造成一个巨大嘅威胁，所以我哋局部嘅治疗咧稳定呢个尺柱，从而达到保护呢、这个患者嘅尺水神经功能，甚至有啲患者可能已经被呢个骨转移瘤压迫出现瘫痪啊，或者系一啲疼痛嘅症状咧，我哋通过呢个局部嘅治疗嚟去解除佢呢个神。保护佢呢，抢救佢呢个脊髓神经功能，从而解除佢嘅截瘫啊，又或者一啲疼痛嗰啲嘅症状。
1: 明白。所以一个就系、是、主要，其实就系减轻呢一个带嚟嘅疼痛嘅症状。咁但系好似已经受到其他癌症影响而去转移嘅呢啲，我哋所讲嘅骨肿瘤咧，系咪都比较棘手去治疗嘅咧？
0: 其实唔会嘅，因为而家肿瘤嘅骨转移咧，喺目前我哋临床上咧，系近几年嚟咧，系一个比较热门同埋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疾病嘅范畴。因为目前嘅肿瘤嘅晚期病人越嚟越多，甚至有啲肿瘤咧，佢

0: 好似肺癌等，有啲专家已经提出作为一个慢性病管理，所以咧出现骨肿瘤系非常之多嘅。而我哋大部分嘅肿瘤科医生啊，又或者系临床医生，佢其实对呢个骨转移嘅诊疗嘅预防、早期嘅干预嘅手段，亦都系比较多嘅。所以好多时候，好多患者佢可能出现骨转移嘅时候，喺早期我哋就会同佢做一个护骨治疗，通过一个药物，而喺佢侵犯成个骨骼嘅稳定性。或者对神经有威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已经在他症状未出现的时候就先解除他这个威胁。
1: 所以其实都是有一整套临床上可能在这一方面近几年是发展得比较快的这些治疗的手段。如果做了保肢手术的话呢，术后的恢复是怎样去做的？很多人关心做可不可以正常行路啊，正常的活动呢？
0: 我们做保肢呢，肯定就是想最大限度地去保护患者佢嘅肢体嘅功能，绝大部分保肢手术之后嘅行路同活动咧，肯定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当然，所有嘅骨科手术啊，即系唔单单系包括呢个保肢手术，佢术后咧肯定有一个康复期。这个康复咧，最主要系我哋骨骼神经要重新适应，甚至包括我哋软组织，即系肌肉软组织，佢因为要喺手术术后嘅恢复期，可能咧这个康复锻炼咧系需要。有一个专业嘅，甚至可能时间比较长啊，短嘅病人可能需要三到月到六个月，有啲长可能需要一两年向佢去恢复。
1: 所以其实都系一个漫长嘅恢复嘅一个过程嚟噶啦。但当然呢啲咧，其实都系要交俾专业嘅医生嚟去一步一步咁样去陪伴患者度过呢个艰难嘅时刻。咁其实睇节目最后都想你同我哋有一个指引啦，因为其实关于骨肿瘤又好，我哋所谓通俗所讲嘅骨癌又好，其实喺我哋生活入边都觉得系比较遥远嘅。好多时咧，只会喺一啲嘅电视剧入边去睇到啊，可能身边大家接触嘅案例并唔系特别多啊，所以其实唔知道呢种疾病有冇一种叫预防嘅讲法嘅咧？
0: 骨肿瘤当然包括所有嘅肿瘤，我哋嘅预防咧，其实系可系有一啲即系生活上嘅要需要注意嘅。第一点咧就系、要避免一啲电离辐射嘅暴露咯，包括好似我哋嘅。经常去医院检查，做一啲 CT 啊、X 线啊，实际上我哋而家临床医生咧都系能够避免做呢一类嘅放射性嘅检查，都系尽量避免嘅。包括好多时候，好似我哋门诊嘅时候，有好多青少年佢过嚟，可能我哋唔一定会轻易咁同佢开一个 X 线啊，或者系 CT 嘅检查，都系减少呢啲电离嘅暴露。第二个咧，即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好多时候会有一啲化学性嘅辐射。包括好似装修啊，又或者油漆啊，甚至系呢啲石化产品呢啲啊，我哋都要尽量避免咯。第三个咧就是、我哋饮食上当然即系话都系都以一啲天然啊，又或者有机啊呢一类嘅产品食品为主咯，即系食材要注意咯。第四个咧就是、我哋一定要有。这个健康的生活，即是不仅仅是包括休息啊，又或者是工作压力的释放啊，甚至是一些运动啊，这一类的健康的生活呢，我们可能就会减少这个细胞的一个恶变。
1: 咁所以呢，我们其实都是整体的生活的健康啦，是不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的重要啦。咁节目的尾声啦，也想请你们呢，请你呢同我们科普一下，如果即是说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骨痛啊，甚至好像一些肿块啊，咁我哋其实系咪直接可以挂到号到去骨肿瘤专病中心呢？
0: 如果各位患者朋友出现不明原因嘅骨痛肿块，系嚟我哋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嘅话，可以直接挂我哋嘅骨肿瘤专病中心。可以喺我哋嘅小程序或者系现场挂号。挂号之后咧，我哋会有专科嘅护士跟患者一个电话嘅联系，确认患者呢个肿块嘅位置需要边啲方面嘅专家。当到佢就医嘅时候咧，我哋系会将相关嘅专科嘅专家都一齐。共同在门诊一起进行一个接诊的。
1: 即是都是一起跟大家会诊的。咁最后一样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奇的一个知识点呢，就是其实骨肿瘤呢，如果佢真的生了一个肿块咁嘅嘢呢，佢生在骨入面呢，定是其实佢生在骨嘅表面，但是在皮肤嘅下面，我哋可以摸到㗎。
0: 大部分如果是生在骨骼入面嘅肿瘤呢，除非佢已经是比较大，就肯定可以摸到。如果唔係呢，佢可能都是以疼痛为主嘅。如果是身体骨骼肌即系软组织嗰度嘅咧，对于部分患者嚟讲，可能系应该可以摸到嘅。
1: 咁所以点解讲到话一个不明原因嘅骨痛，一个即系话系摸到嘅肿块吓，都有可能咧，即系话呢两方面都要系去警惕嘅话咧，就系因为咁嘅原因提醒大家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晒郭主任，我哋下期节目再见，谢谢郭主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5: 爹哋，你翻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8: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9: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8: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10: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3: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

0: 一回，话说
1: 史蒂诺一弯腰，左手执住童云嘅脚，右手一托佢嘅腰，的起童云向前一抛，就将童云就掉咗落台下。睇热闹嗰啲人又叫又笑，哇嗬，仲衰过前面嗰个啊！童云勉勉强强爬翻起身行过嚟话：，二哥，我又俾佢打咗落嚟啦。秦琼话啦：，边个叫你去得噶？唔系斩自讨苦吃。金甲童云都话：，二哥，我哋都俾人哋打低咗，你要上去同我哋争翻个面子，出翻啖气得噶。秦琼话：，唉，兄弟啊，你哋点解唔谂一谂呢？我而家个咩人啊？擂台家呢、这个时候只听见史大奈在台上话：，哈哈，你两个衰仔系扁鼠嚟噶，咁水嘢都敢上台嘅，连啲屁本事都冇，上台仲要问价钱先，嘿，真系发钱汗啦！话你听，自从设立擂台以来，今日系第一百日。啲武艺叻过你两个衰公噶，都唔知俾我打咗几多落台啊！睇嚟呢笪地方冇咩功夫出众、武艺高强嘅人啦。当其时嗰啲睇热闹嘅人，跟住史大奈嘅说话系一路柴台噃。哇！嗰两个嘢一上台就问价钱，真系发钱汗咯。金甲同云就话啦：，二哥二哥，你听下你听下。嗰啲人都跟埋大家一齐柴我哋喎。秦琼听见史大奈嘅说话，觉得呢亦过于骄傲啦。再听嗰啲观众咁样柴台，自己亦觉得面上无光，好羞家。佢话：两位贤弟，台上呢个人讲啲说话实在太过骄傲，等我上台将佢打落嚟教训下佢，等佢做唔成呢个先锋官而得。好啊好啊，二哥快啲去快啲去。秦琼讲完迈开大步嚟到台前，亦都系由远梯爬上去。佢一上到台，面对史大奈丁字步企定。呢、这个时候台下又是起嚟啦。喂，睇嘢喂，又上嚟一位啦，睇下点死法先。秦琼抱拳行礼话：台官请啦，啊，朋友请啦。你又是来打擂台的吗？没错。啱先我呢两个兄弟无知，多多冒犯，都被台官你打咗落台了。我睇台官你的武艺实在高强。不过我亦练过几路三脚猫的拳脚，好想陪台官玩返几个回合，领教下台官的武艺啊。史大奈一听呢个人的说话，唔软唔硬是有啲骨的。佢就话啦：朋友，我喺呢度摆擂台系主，我让你三拳先，三拳之后我再嚟还手。朋友，嚟嚟嚟，请进招啦！讲完，将双拳喺胸前一摆，滑滑滑，封住咗门户。秦琼微微一笑，双手抱拳话：多谢台官谦让，今日我要斗胆反客为主。讲完亦将双拳在胸前一摆，封住门户。佢话：台官，我先让你三拳，三拳以后我再嚟还手。台官，你先进招啦。史大奈一睇，乜由得心中火起，佢话：哈哈，你真大胆噃吓，想抛我浪头嘛？好，一于咁话，因住嚟，嘿，进步三拳，对住秦琼嘅胸前打过去。秦琼退步向左右，切一闪，切两闪，切三闪，全部避开。史大奈睇佢完全避开，个心就更加爆火。佢拳脚齐发，扭打劈揼踢弹扫挂，一招就紧过一招，一式快过一式。只听见拳脚带住风声向秦琼猛打过嚟。秦琼亦唔还招噃，即係喘崩跳跃闪剪腾挪，跟实史大奈嘅前后左右。

石石一尾咁转，好似走马灯一样。左右看台上嗰啲压阵嘅，以及北平府嗰啲兵丁，个个都睇到瞪大眼、擘大口，都话弊啦，弊啦！今日抬棺呢个先锋官大概冇行啦。咁再讲嗰啲台下睇热闹嗰啲人呢，都系唔识得武艺嘅。佢哋又话啦：，咦喂，睇喂，你仲系嗰个抬棺武艺高强喎、啊，将嗰个黄面汉你睇下，打到佢闪嚟闪去都冇还手之力啦。至其中有识得武功就话啦：，你咪乱噏啦，你个黄面汉个武艺啊，叻过抬棺多多声啊！你睇下嗱，佢脚步一啲都唔乱嘅，身形闪得又快。分明是故意游斗啫，你整到个台官攰晒啦，先落手啊佢！你睇住嚟啊，呢个台官啊，吴面汉掉落嚟就实系自己就攰到趴低，你睇住。呢边金甲同铜环就话啦：，诶、哎，兄弟，你睇下二哥咁嘅打法啊，嗱，直情就先头嗰个衰公同我打嗰阵咁嘅，先一先就唔还招，后到机会就嘣咁一下。你就实将嗰个衰公掉落台㗎啦，哈哈，你只系同我哋争返个面子，出返啖气啦。同环就大声嗌啦：大哥啊，将嗰个台官掉落嚟，哇，好嘢咯，500两银到手咯。我哋唔净止出返啖气有面子啊，500两银待紧啦。呢个时候台上已经打咗20-30个回合。史大内就辛苦到满头热汗，恨不得一拳就将秦琼打倒，一脚就将秦琼踢咗落台，个心先至得舒服。但系呢一脚呢，眼睇住要踢中佢啦，唔知佢点解闪就避开咗。呢一拳眼睇住打中噶啦，一见佢纵身一跳，喺头上就飞咗过去，真系形似猿猴就动似狸猫。看台上嘅同埋台下嗰啲人。一嗰个目不转睛都睇到傻晒。呢个时候秦琼见到史大内已经汗流气喘，个心諗而家唔赢佢仲等咩时候啊。一跟住又一諗，咪住，我上台嚟同佢比武，跟佢口出狂言太过骄傲，故此等佢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啫。我而家系个配军，只是要冲军来到北平府，就算将他打了落擂台，自己又叻得他哪呢？难道还能够抢他的先锋官咩？诶，有了有了，不如我设法赢了他，但是呢，第二些人是不觉得的，跟他留返个面子，那将来我到了北平也可以结交多个朋友啊。况且他已经来到100日，就快要成功了，我点解唔成人之美呢？系就咁，秦琼打定主意，又走咗几个圈之后，呢一次秦琼就走到去台前，面向前，脚下就故意踢咗一踢，就好似想扑低咁。不过佢双脚呢，乃系前攻后战，架子就已经摆好咗，专等史大内进招。呢、这个时候史大内都转过身嚟，向前一睇，咦？秦琼好似想扑低咁噃，背脊就空晒出嚟，啱晒啦呢次。史大内上前一步，举起右拳，对住秦琼嗰条腰，砰就捶落去。秦琼听见后边拳风到啦，连忙上步，拧腰一转身，抬左手一下就拿住史大内嘅右手腕，出嚟跟捻。史大内当然觉得半边身都麻木晒。不过佢拱起咗右膊，秦琼低声话：朋友，知道我厉害啦嘛？嗱，你快啲起脚踢我，我就跟住你只脚顺势跳落台。我要成全你啲百日之名啊！踢啦！正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见左边看台上有位镇台官企嚟大声嗌话：台上打擂台嗰个黄面汉系唔系秦琼啊？秦琼一听，我心谂：咦？我上台就冇报姓名，点解嗰个镇台官知道我系秦琼呢？唔系出咗咩事嘛？咪啦，佢连忙松手放开史大内，一个箭步嚟到台口，扑声跳落台，喺人群里面逼出去，向住北方就跑。史大内一谂，自己眼。

0: 眼睇住要输俾佢啦。哈，嗰个人话要成全我，知佢一听有人嗌佢个名啫，蓝黑就趁机跳落台走咗。我见呢个人啊，确系旧朋友嘅，一定要结识佢至得。于是史大内亦都跟住跳落台追住去。看台上嗰位镇台官见到呢个黄面汉跳落擂台就走，知道呢个一定系秦琼啦，就大声话：冇错，就系佢，弟兄们追！跟住亦跳落看台，跟住咪追过去。呢个看台上嗰七位镇台官啊，唔知咩事噃，要一个二个乒乒乓乓跳落台，跟住前头嗰个镇台官亦追过去。金甲同环一睇，就更加唔知道咩嘢回事啦。两个人挽住包袱，跟住呢几位镇台官后边，噼噼啪啪一路追住去。咁秦琼向北啊走咗成里几路，突然间见到前面有一座庙得住条路，佢就企住脚，拧转头睇下。呢、这个时候后面个史大内已经追到啦，佢一手拿住秦琼话：朋友啊，你走乜嘢？秦琼窒咗窒佢话：我走乜嘢？咁你仲好讲你追咩啊？呢、这个时候嗰八个镇台官亦跟住追到嚟啦。喂，黄面朋友，你为咩事要走啊？秦琼就话啦：哈，你哋唔追，我走乜嘢？姓秦名琼，字叔宝，山东嘅好汉秦二哥。秦琼话：系啊，我就系秦琼。嗰、那个人就话：咁我同你讲我个朋友，五柳庄嘅黄君可，你识唔识？秦琼话：识，系我个好朋友。嗰、那个人就话：嘿，咁就唔系外人啦。啊，你哋两位一定系金甲同环两位界差啦。呢处唔系讲说话嘅地方，呢座关帝庙系我哋嘅住家，我哋一齐入去自倾啦。讲完就带大家一齐行入庙。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3: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5: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加 三隻有60克嘅韭菜豬肉餃，裡面除咗有豬後腿肉之外，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紅蘿蔔，口感豐富，爆汁鮮味。餃子皮只有0.5到0.6毫米。

0: 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呢，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呢，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返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1: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6: 中午12:30。
7: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8: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7: 咁点算啊？
8: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9: 946天气预报。
10: 好，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系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8-34度，相对湿度65%-95%。展望咧，今晚咧同样系多云转阴下，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7-30度，相对湿度75%-95%噶。预计咧未来三日咧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咧雨势会较为之大噶。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比较低，出行嘅时候咧需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的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的，请大家注意相关的防雨。
1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科主任曾赞敏。曾主任在种植牙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今天我们将围绕缺牙者最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首先请曾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13: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种植牙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缺牙朋友重获健康好牙。
12: 曾主任，很多缺牙的朋友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这种情况能不能够种牙呢？你可不可以先同我哋讲讲边啲人适合做种植牙呢？
13: 其实绝大多数缺牙患者都可以种牙嘅，只系有少部分唔可以种啫。喺我哋蝉医口腔接诊过从18岁到90几岁嘅患者，比如上周我哋就有一个82岁嘅阿婆成功种植咗全口种植。去年甚至有一位93岁嘅老人都系我哋蝉医口腔完成嘅多颗牙嘅种植。好多人担心年龄大唔可以种牙，其实除咗睇牙槽骨嘅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啊，更重要嘅系睇医院嘅条件同埋医生嘅技术。
12: 点解有啲人讲牙槽骨条件唔好，种植牙仲需要先植骨呢？
13: 其实仲要睇采用边种种植技术。就系传统嘅种植技术而言咧，即系如果牙槽骨萎缩严重，尤其是长期缺牙或者带活动假牙的患者，他们的牙槽骨高度和宽度都是不够的，种植牙就很难获得足够的稳定性。传统种植体就需要8-10毫米以上的健康骨量，但很多中老年患者骨量就剩下3-5毫米。
12: 牙槽骨骨量不足就好像大树没有足够的土壤，种植体是没有办法稳固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13: 是的，这个比喻很形象。牙槽骨就好似土壤咁，种植体就好似根树根咁。如果土壤不足或者质量唔够，就树根就好难以稳固咁生长。骨量唔足嗰阵呢，如果强行种植呢，可能会损伤口腔内嘅重要结构。比如上颌后牙嘅种植，传统嘅种植方法必须要先做上颌窦提升术，即係先把窦膜抬起身，再填啲骨粉。否则就可能穿通窦腔引起感染。
12: 所以这些非常考验医生的操作技术和手法。
13: 没错的，业内有句话叫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呢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的。首先所有主诊种植医生呢必须从业年龄呢都是5年以上，必须要有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并且执业范围呢就必须包括口腔种植专业的。我哋种植医生多数都完成500例以上嘅成功种植案例。其次，因为口腔种植技术非常发展快，我哋嘅医生团队必须定期接受专项嘅训练，咁样先能够确保遇到各种复杂情况都能够从容应对。
12: 睇嚟蝉医口腔嘅种植医生团队确实系令人非常放心。从严格嘅准入标准到持续嘅进修培训，从丰富嘅临床经验到规范嘅执业资质。每一个环节都体现。

0: 咗三甲医院嘅专业水平。
1: 啊，对嘅，传统嘅种植手术咧，植骨就好似填土就地咁，先植入人工骨粉或者自体嘅骨块，等待四到六个月嘅时间，俾骨粉同自己嘅骨头结合。好多患者觉得呢个过程好漫长，期间仲要忍受第二次手术嘅痛苦，所以禅医口腔喺呢方面咧，又做咗好多技术嘅引进。比如每个月邀请上海宜兰种植专家黎强教授、谢正新教授嚟我哋禅医坐诊，佢哋带嚟咗目前最先进嘅 V2V 揭骨种植技术。呢项技术咧可以免去植骨嘅呢个步骤，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好好地解决咗种植牙需要漫长嘅等待嘅问题。
0: 听起嚟呢项技术啊，对医生嘅要求都好高啊。
1: 确实系咁嘅。V2V 揭骨植骨其实就系穿拳穿翼技术，需要医生嗰个非常对口腔面部嘅解剖结构非常清楚，同埋方向性感非常之强。因为 V2V 嘅种植植体咧，比传统嘅种植体要长，穿翼技术比传统嘅种植体要长两倍。而家穿拳嘅技术咧，那个种植体咧要长四到五倍，所以对医生嘅要求非常之高嘅。所以我哋咧采咗专家带教嘅模式，每次黎强教授、谢正新教授嚟我哋医院坐诊咧，都会同我哋本土嘅医生进行手术配台，相当于用实操咁嚟带教。咁对我哋嘅种植医生嘅收获系非常大嘅，胜过去外面上好几次课。而且佢哋平时有遇到咩种植难题咧，都可以通过专家坐诊日嚟现场请教，所以我哋嘅年轻医生嘅成长特别快。
0: 睇嚟禅医口腔喺技术创新同埋人才培养方面咧，的确系走喺咗行业嘅前列。呢一种嘅带教模式，俾团队带嚟咗边啲提升呢？
1: 最直观嘅就系对疑难复杂嘅病例嘅应对、手术效率同埋安全性嘅提升。目前禅医口腔咧已形成咗飞行专家突破嘅瓶颈，加上本土团队普及服务嘅生态，一系疑难种植覆盖。肿瘤术后种植，全口即刻负重，重度骨缺失修复，五年成功率超过97%。第二个咧就系本土医生成长非常之快，超过一半嘅核心人员成员咧，我哋都掌握咗 V2V 疑难种植等复杂嘅技术，种植成功修复嘅病人咧，每年咧增长40%到。第三个咧系患者嘅辐射扩大，口碑口口相传。其中半数都是外院转介绍过来的疑难案例。在目前这个环境市场环境即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我们禅医口腔呢，无论是门诊量和种植量都是连续四年都是增长的，讲明患者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
0: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室的人都很多，看来口碑和技术实力啊，的确吸引了大量的患者的。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来问，自己76岁了，戴了20年的活动假牙，好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了，咁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唔少咁样嘅疑难种植病例咧，系我哋禅医口腔成功完成咗种植手术嘅。两个月前咧，我哋就为一个78岁嘅有心脏病嘅患者成功种植咗全口牙，取代咗佢戴咗16年嘅活动假牙，所以佢就都好开心。所以我哋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嘅听众朋友咧，可以先嚟我哋禅医口腔做一个全面嘅检查，年龄大、身体基础病比较多，呢啲都唔需要太多嘅顾虑，因为我哋系三甲医院，对于身体基础疾病较多嘅患者咧，我哋有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嘅团队鼎力支持，为患者进行全方位嘅术前评估。我哋会重点评估患者嘅骨代谢状况、用药情况同埋免疫功能，充分考虑患者嘅身体承受能力。如果比较虚弱嘅患者咧，可以建议分次种植，即系唔使一次种咁多。仲有我哋嘅 V2V 穿翼种植技术，可以避开口腔揭骨嘅区域，实现无骨种植，特别适合体质较弱嘅老年患者。
0: 睇嚟年龄同健康状况啊，唔再系种植牙嘅绝对禁忌啦。感谢曾主任嘅精彩分享，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缺牙街坊可以拨打禅医口腔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送牙冠、拔牙、洗牙、拍片、拍片检查一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重视口腔健康，从今日开始。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啊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是、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溜溜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加，多个颜色可以揀，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六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啊！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加，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

0: 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0: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啊！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腌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 pizza 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四只圆形披萨加三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946天气预报。
3: 好啦，呢个时候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4度，相对湿度65%-95%。展望咧今晚会都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75%-95%噶。预计咧未来3日咧仍然都会有雷阵雨，局部咧雨势会较为之大。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比较低。出行嘅时候需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嘅雨量会比较大，地质灾害是具有呢个滞后性嘅，所以请大家注意翻相关嘅防雨啦。
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空调自由》。
6: 吹呀吹，让这风吹。哎呀，天时暑热，今日唔饮热嘢啦。阿妹啊，整杯冻咖啡加个朱古力冰沙啦。
7: 哇，张婶去到咁尽啊！你怕不怕啲牙冻到发蹄腾噶？
8: 热到成个人都融晒啦！呢几日又晒啦，又焗啦，落雨又落唔出，真系好难顶啊！我接受唔到啦！
9: 唉，家欣妹妹，7月先至系最热嘅，而家出门口啊，真系行两步湿晒身，一唔系焗湿，一唔系淋湿，好似冲完个凉咁啊！
10: 你哋算好噶啦，坐喺茶餐厅系嘛，大家有冷气叹。我农场嗰边啊，唉，啲鸡都热到唔肯生蛋啊！呢排啊，晚黑瞓都瞓得唔好啊，成晚醒几次，辛苦个耕田啊！
6: 系啊，嗱，我晨早去公园嗰度晨运呢，以前呢8点先至散水嘅，呢排啊7点钟就顶唔顺翻屋企咯。后生仔话斋，空调续命，我啲老人家开得空调多又怕风湿，真系左右为难咯。
7: 嗱，张婶试下我煲嘅绿豆沙，清热解暑噶。我喂你哋都过嚟饮翻碗啦。我落咗少少陈皮，好甘香嘅。
10: 正啊！
8: 美姐万岁，好好饮啊！如果呢碗绿豆沙可以变出部冷气就好啦。
7: 系咧。
10: 喂喂喂！ 你哋睇下呢单新闻啦，欧。

0: 欧洲嗰边原来仲热过我哋喎、
1: 啊。睇喎、
0: 啊。话说咧，欧洲多个国家咧，都破咗呢个历史最高温纪录啊！
2: 等我睇下先啊。欧洲多地气温突破40度，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等，连英国都热到融啊！喂，
0: 哇，喂喂，咁佢哋点算啊？吓，喂，啲冷气唔够，咁点顶得顺啊？
2: 喂喂，你睇呢度咁写啊，欧洲人而家疯抢中国空调。新闻话咧，因为热浪太劲啊，欧洲当地嘅空调咧又贵又缺货，安装费咧仲贵过部机，所以好多人咧都买翻中国品牌啊！
1: 哇，原来中国空调咁犀利噶！我呢就淨係知道我屋企嗰个牌子呢真係几好用㗎啫。
3: 喂，其实呢个新聞呢我都有留意㗎。我表哥呢就係做进出口贸易嘅。佢话今年呢欧洲订单多到做唔切啊。以前嗰啲欧洲人呢就觉得空调系奢侈品嚟嘅。又话咩影响市容喎，冇冷气都系咁过嘅。但系今年热浪实在太劲啦。
4: 以前呢我记得細路仔嗰阵呢，佛山家家户连空调都冇见过㗎。天热呢就咁铺张席啊，攞把葵扇铺下铺下铺到天光。边度而家咁好啊，一揿唔制就凉晒。
0: 嗯，咁係啊，真係啊。不过讲真啊，呢件事呢睇得出我哋国家啲工业实力啊，真係好架势啊。你諗下咁多订单啊，咁短时间又要交货啦，运输又要快。冇强大供应链点搞得掂啊？系嘛？
3: 哇、嗯，华、哦、哥，你呢一番说话咧，真系好有深度喎、
0: 啊！使乜讲？
3: 果然系做老板嘅眼界啊！
0: 唉，梗系啦，我唔系话山草药噏都系噏噶，我成日都睇新闻学嘢噶嘛。我个农场咧都要靠啲新科技啊，滴灌系统啊，太阳能板呢啲咧都系国家科技发展嘅成果嚟嘅。
1: 咦，我寻日咧就刷嗰个小咩书，见到有人喺度铺欧洲街头嗰啲相。哇，真係晒到窿咁滯啊、
3: 嗯、
1: 以前我阿爸阿媽呢就成日覺得話嗰啲歐美國家咩都好先進啦、啊、喺嗰度生活又好嘆啦、啊、原來佢哋都有嘢搞唔掂㗎喎。
2: 所以話呢，家人妹妹，如果而家仲抱住外國月亮特別圓嘅諗法就歐啦。嗱，你睇下我哋中國啊，天熱有冷氣，天冷有暖氣，團團外賣半個鐘頭就送到，出門有高鐵有地鐵，真係食得招積，住得舒適啊！
4: 哎呀，我哋呢代人呢真係睇住國家由乜都冇，而家由乜都有。嗱，以前話呢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係夢想，而家呢手機電腦冷氣汽車樣樣都唔缺啦。
3: 係囉，而且係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品牌喎，幾威呀、啊。你哋知唔知啊？有啲歐洲高端品牌嘅空調啊，其實都係我哋國內工廠代工嘅咋，質量好，價格又夠平，唔怪之得人哋要搶住要啦。
0: 唉，嗱，所以我話咧，與其羨慕人哋，不如欣賞自己。我哋中國嘅產品真材實料嚟噶嘛。
1: 講開又講啊，其實呢幾年咧，我都見到佛山啊變咗好多噶。細個嗰陣咧，放學翻屋企，成條街都熱辣辣，而家就唔同啦。周围都是绿化，啲公园又多，连嗰啲河涌啊都靓咗啊！
4: 系啊，你睇下我哋啊旧城改造之后咧，街坊啊住得舒服咗，又有文化气息。我呢排同成班老友记啊排练粤曲，社区文化中心有冷气，排到好积极添。
2: 喂，讲到呢度咧，我而家先发现咧，连农村都唔同晒啊！我早排咧咪去咗华哥农场嘅，见到佢用无人机喷农药，哇，真系大开眼界啊！
0: 嘿，低调低调啊！嗱，现代农业咧就唔系面朝黄土背朝天噶啦。智能温控大棚系嘛，水肥一体化，冚唪都要学新嘢嘅。今年虽然高温咋，我棚入边嗰啲蔬果一样生得好好噶，全靠有黑科技啊嘛。
3: 所以咧，我成日同阿爸讲噶，做餐饮咧都要与时并进。我哋顺德嘅传统菜式都要谂下点样用新设备、新方法保持水准之余咧，又提升翻个效率啊！
1: 咦、等我影低呢一幕先。
3: 又嚟，
1: 佛山一家人茶餐厅座谈会。论国家强大同埋空调嘅关系，嗯，等我铺上小咩书嗰度，流量实爆啊！
4: 哎呀，嘉欣你真系鬼马啦！唉，其实谂翻转头啦吓，嗱，以前夏天难过，冬天又难过，一年四季都系咁挨。而家生活好咗，唔单止有空调啊，连心都安落晒。
2: 嗱，张婶啊，讲得啱啊，我哋呢代人咧，可能唔觉意咧就忽略咗身边嘅幸福啦。 成日上网听人哋话外国有几好有几好，其实自己屋企先至系最好啊！
3: 啱、听啊！所以我成日都话美食都系一样嘅，我哋顺德菜早就有晒国际级嘅水准啦。
0: 好嗱，咁啊为咗我哋中国制造，亦都为咗我哋佛山制造，饮杯！
4: 所以话咧。啊、天气热唔紧要噶，最紧要咧就心静自然凉。不过如果真系顶唔顺咧，就系、是、开冷气啦。反正而家中国空调咁犀利，又平又靓，怕咩用电多啫？
5: 系咯，怕咩啫？反正阿妹交电费嘅啫。
3: 服务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空调自由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蝉衣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蝉衣口腔挂号。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出门好似焗桑拿，
1: 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板碗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7: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34度啊，相对湿度65%到95%嘅。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27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噶。预计咧未来三日咧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咧雨势会较为之大。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比较低啊，咁所以咧出行嘅时候咧需要注意翻咧水陆交通安全噶。前期咧累积嘅雨量咧系比较大嘅，咁啊地质灾害咧系具有呢个滞后性，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咧相关嘅防雨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下午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8: 翠。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0: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位属于系 Cookie 嘅呢首嘅作品，叫做《信心爆棚》。做乜嘢都要信心爆棚。咁我哋下午广东西倾偈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够信心满满，一齐过嚟倾倾偈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听过一首咁清新、好有夏日气息嘅歌仔之后咧，又开始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
0: 咁啊，确实系日日咁过咧吓、即系至紧要系心情靓嘅话咧，就冇白过啦。啊，咁当然咧，天气热咧，个人咧好燥嘅。啊，老实讲，燥啊，同埋记得要补水先啦。咁尤其开车啲老友记啦，啊，注意交通安全先啦。啊，最怕咧开车嘅时候遇到一啲嘅有啲胡乱插车啊，系嘛，变道啊，咁你有时就好嬲嘅，系嘛，怒症就出嚟就唔好啦。咁啊，讲起咧开车至紧要平安啊，安全到达。近期咧，我留意咗一下咧，就系、交通方面啊，都不容乐观。在内蒙古啊、黑龙江啊、湖南啊、新疆啊啲地方啊，接连啊啲新闻啊，都话发生咩咧？四起嗰啲嘅亲属同乘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伤嘅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啲家破人亡有嘅。所以咧，一定开车嘅时候啊，千祈唔好开啲斗气车，喺夏天里边都有一个平和嘅心情先得。
1: 咁啊，其中咧就话6月14号啊，一架涉嫌超速行驶嘅超员嘅皮卡车啊，系咪衰啊？又超速佢又超员，核载5人，实际搭咧就6个人，因为全部都系亲戚朋友，逼佢啦咁样。后排嗰啲乘客通通都冇揽安全带，咁就喺内蒙古啊嗰啲乡间小道咧，就行嘅时候由北向南行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就同前边因为故障停放喺车道里面嘅货车发生咗碰撞，嗱又系咁啱得咁巧，咁啊事故咧造成皮卡车上面嘅6人啊全部死亡噶嘛，
0: 你睇下大事故嚟噶，
1: 系啊好严重
0: 啊，咁啊即系话喺全国各地啊呢排特别多，
1: 系咁啊同时咧又话喺黑龙江嗰边啊又系有个咁样噶啦，涉嫌超速行驶嘅小客车，啊呢轮做咩咁多超速超载嗰啲，咁啊核载5人实在5人都是亲戚朋友的关系啦，但是又是后排乘客全部没拿安全带的。当时是什么回事呢？走到黑龙江某条路的时候，他居然夠胆越过道路的中间线，就是隔硬这样越线，和对向行驶的一部重型的半挂货车发生砰一声碰撞，事故造成小客车上面5人当场死亡。
0: 一来呢，司机肯定开车身不在马的了。二来呢，佢最攞命嘅坐后边后排嗰啲乘客全部冇揽安全带，因为上高速公路系规定嘅，依家要揽安全带嘅，但系好多人冇揽嘅，冇揽安全带即系上高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咁陆续咧咁多事故嘅发生咧，其实一定要提醒一下啦，因为进入咗暑期嘅假期，咁啊，所以咧就系啲家庭啊自驾游出去比较多啊，系嘛，咁你啊成家咁样自驾出行。所以你一定咧就话开车嗰、时时刻刻将家人嘅幸福平安挂喺心上面先得。点办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嘅驾驶啊，咁啊一定注意吓、最好出之前咧就系、检查一下啲车辆情况咯。
1: 系啊，尤其咁高温嘅天气啊，即系如果嗰部车系用开嗰啲旧轮胎啊，即系冲气唔好打得太满啊，你睇清楚嗰个检查轮胎。啲隐患嘅车辆，能够唔开就唔开啦。仲有啊，嗰啲新手如果真系要新手开车嘅话，都要特别留意。咁仲有一样嘢咧，咪暑期啊，大家出行嘅机率比较多嘛，尤其成家人出去玩嘅话，你唔好超载啦，你按翻嗰部车核定人数几多人就几个人。咁啊，坐车就揽好安全带，无论前排后排，你全员全程揽好安全带，千祈唔好为咗贪方便，反正自己人啦、跟住又逼埋一齐啦，或者抱多几个啦，咁啊。
0: 系啊，仲有一样嘢，天气热啊，咁啊揸车嗰位啊，一定咧又要休息好，唔好疲劳驾车啊，呢、个好紧要嘅。同埋之前出发之前咧，规划好行车嘅路线，唔好去到嗰度啊，又过咗个路口，褪翻嚟，咁你麻烦啦。同埋咧，就如果超车嘅时候，一定要观察前方同埋后方嘅车，确保安全嘅情况之下，好超啊，唔好随便超车。
1: 仲有啊，夏季咁啊，始终有时遇到啲强对流天气都难免噶啦。落雨天行车一定要降速， 控制车距、亮尾灯啦，必要嘅时候集中精神，谨慎驾驶。如果雨势啊实在太大嘅话，唉，宁愿就睇下点样保持安全嘅情况之下，停一停啊，歇一歇，等一等啦，安全为上。咁仲有遇到啲积水嘅路段都谨慎行驶，唔好一头啊冲咗落去。
0: 冇错，恶劣嘅天气一定要注意吓，交通安全嘅。好啦，咁啊，依家喺路上边揸车嘅朋友都比较多嘅。如果遇到塞车或者繁忙咧，又可以嘅话补补料咯。咁啊，等大家咧唔使话啊盲中唔知边度啊交通情况系点样嘅。咁我哋一边听歌一边倾倾偈啦。

0: 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6: 咁所以咧又系平时咧，我哋即系喺呢个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样样都要专心做嘢先啦吓。咁、再加上依家咧暑假，哎呀夏天暑假到啦，咁天气热嘅话咧，咁大家咧开车出去玩更加留意啦。除咗开车咧，仲要留意咩咧？就系、是、暑假咧，亦都系旅游出行啊、教育培训啊、同埋休闲旅娱乐啊。仲系餐饮消费高峰期嚟嘅，第一放假啲学生有啲未成年嘅啊，嗰啲未成年嘅消费纠纷啊、安全事故啊，容易啊即系多发，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即系无论系成年人好，尤其系啲学生啊同家长啊，应该树立好一种科学、理性、安全嘅消费嘅理念先得，系嘛？
7: 所以针对啊暑期消费咧，肯定系多发生噶啦。咁广东消委会咧近段时间发布咗暑期消费一个避坑嘅指南，佢专门聚焦啊，好容易以往好容易喺近段时间出现嘅各种情况，包括饮食、网络消费、研学旅游、预付消费、维权保障几个一啲高频嗰啲领域啊，精准拆解消费陷阱，就提醒大家嗱呢段时间啊，肯定大家多消费噶啦，一定要注意避坑咁。
6: 咁啊啱啊，因为夏天咧，比如饮食咁计咧，
7: 系
6: 高湿啊啲环境，嗰啲食物好容易造成变质嘅。你啊啲青少年嗰啲学生嗰啲肠胃啊比较敏感嘅，系嘛，所以食源性嘅疾病系高发嘅。所以提醒啊大家咧，一定要系出去食饭嘅时候啊，一定要自己要睇睇啲食材。咁啊，当然咧，作为呢个嘅饭堂好啊，或者餐馆啊，啲采购食品啊，肯定系即系要自己啊谨慎啲
7: 先啦，系
6: 嘛？咁如果我哋自己去采购呢啲买呢啲咁嘅食品咧，就选择啲商超啊、品牌连锁店啊、正规嘅农贸市场咧。总之合规嗰啲渠道比较好啲。
7: 如果系网购生鲜啊，因为夏天咪好多朋友哇，今日开鱼节啊，快啲去买啲海鲜啊，买啲河鲜啊。如果你系网购嗰种咧，一定要留意现场开箱去验收，拒收一啲变质嘅货品，海鲜尤其系啊，一变质啊好麻烦嘅。咁同时消费者应该规避一啲野生嘅菌类咯，啲菌菇唔好咁杂食咯。来源不明嗰啲即系自家浸嗰啲酒啊，露天存放嗰啲卤水啊，嗰啲咩嘅话，高风险嘅食材，仲有啊，夏天啊，好多朋友咪中意啊，生腌啊，刺身啊，冰冰凉凉啊，嗱呢啲生冷嘢咧，又系特别容易出现啲食源性嘅问题嘅。如果系想出去露营啊、野餐嘅话咧，做好嗰啲食材嘅管理，咩冷藏啊、储存啊，熟食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啊，放得太。

0: 内嗰啲菜品啊，谂谂啦，唉，宁愿就少食多教训啦，该掉要掉啦。
1: 冇错吓，咁啊一定注意。如果你去超市买嗰啲食物咧，一定要睇睇佢嗰个咩啊，要检验一下个预包装食品个生产日期
0: 啊，啲卫生
1: 保质期啊，储存啲条件、生产资质啊，唔好买嗰啲咩来路不明嘅，来源都唔知点样嘅啊，嗰啲标识啊残缺嘅嗰啲，唉，一定要注意啦。
0: 仲有，因为暑假嘛，啲小马骝们肯定出嚟噶啦，出嚟玩啊，难免就会上网打下机啊，佢哋最中意啦。你要留意未成年人游戏充值嘅问题啊。佢假期由于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嘅时长咧，肯定大幅增加，而私自大额嘅游戏充值啊，甚至俾人诱导网络打赏、私下账户交易、退款难呢啲消费纠纷咧，就频频发生。咁针对啊未成年人嘅网络消费呢种情况咧，家长肯一定要醒水啦，筑牢支付安全嘅防线，妥善保管好自己嘅支付密码，唔好咁容易俾部手机俾啲细路仔玩。仲有指纹啊、人面识别嗰啲信息，关闭小额嘅免密支付，仲要设置啊单日消费要有个限额先得。
1: 冇错，稳阵啲。好多学生放假咧就无所事事
2: 、啊，
1: 就攞呢啲咁嘅手机嚟玩啊，玩游戏啦，充值啦，系嘛？
0: 嗯。
1: 啊！唔好沉迷呢啲咁嘅游戏吓，将、啊、家长陪伴一下，引导一下，系嘛？啲细路仔有时间嘛，咁应该咧就带出去行下，尽量咯，系嘛？到处去接触个大自然，咁都好啲。同埋有啲家长好中意咧喺暑假里边咧，同啲细路仔报嗰啲咩嘅研学旅游啊！
0: 哎，近年嚟都好兴啊！
1: 亲子研学啊，咩夏令营啊，毕业旅行啊，又系好火爆噶，依家好多噶。但系话俾你听，依家喺呢个社会上面好多啲冇资质经营嘅。虚假宣传嘅、行程缩水嘅、服务降级嘅、安全保障缺失嘅，呢啲问题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啦，一定要自己去理性去甄别一下。
0: 嗯，
1: 咁啊资质方面你睇睇正规嗰啲啊，尽量去了解一下。啊，咁啊报啲团咧又唔好话嗰啲咩低价团嗰啲咁啊拼团嗰啲，或者个人售卖名额嗰啲，嗰啲非正规嗰啲渠道，你报名之后赚衰啫，系嘛？
0: 咁喺服务层面方面咧，梗系要警惕嗰啲所谓啊名校深度研学啊呢啲话术嚟噶，乜嘢专家授课呢啲夸大宣传，咁要规避啲所谓研学团个游而不学嘅，完全咧货不对版嗰啲咁啊，变相去消费嗰种劣质嘅项目啊。
1: 冇错啦，仲有一样嘢，暑假好多学生中意咧就边度咧？要唔要参加啲教育培训？要唔要去游水？要唔要健身？系嘛，即系搵啲细艺。咪亲子乐园呢啲咁啊，但系你要参加呢种咁嘅课程咧，佢好多时候商家系预收你啲钱嘅，
0: 系啊，
1: 预付式消费啊，其实喺暑假消费重灾区嚟嘅，啲商家肯定咁噶啦，佢低价会引到你呢度，系嘛？等你交晒钱之后，哇，一两百人交完之后，即刻咧就系卷款逃跑，走佬啦，啊，退费又难，设置啲霸王条款啊，咁样好多问题嘅，所以喺暑假里边啊，你点消费好，你一定注意吓，唔好咁轻易咁样去交咁多钱俾人哋吓。好，咁所以咧就喺呢个暑假都成个月个几月啊，啊比较长噶嘛。
2: 呢个暑假好长。
1: 即系大家一定你去咩消费好，你一定咧就系咁样，嗰啲证据你一定保存好，啊强化一种依法维权嘅意识，就算俾人哋揾得笨都好啦。啊你嗰啲发票啊、电子订单啊、支付记录啊、合同啊、聊天记录嗰啲都系凭据嚟㗎嘛，咁起码你追先得㗎嘛，系咪？
0: 不过暑假呢亦都系大家消费嘅旺季啊，冇辦法啦，啲小马骝们佢一放假咁啊，大人呢无论亲子出外啊、亲子出行啊、出去消费啊，肯定开心嘅时间呢就特别多嘅。咁总之消费嘅时候呢你睇清楚啲囉，保护好自己就系啦。
1: 冇错，咪讲起呢开车安全呢，我哋好多朋友喺度倾紧偈啊。Amy 话啦，开车打电话应该要重罚先得啊。咁另外杨光话啦，经常见到开小车、电动车嗰啲咧，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冇安全意识嘅，我都见到好多啊。凡系部车慢嘅，我肯定会喺隔篱超佢睇下佢，肯定喺度玩紧佢玩手机。
0: 啊，连子话时不时都睇见电视新闻报道啊，就话有个别司机佢一路揸车一路刷手机视频，咁样非常危险，将交通安全咧置之脑后。
1: 有啲交通事故就咁发生噶，发生完之后佢唔认嘅。佢唔会讲我睇手机撞嘅，佢肯定又谂好多理由嘅。阿通记话啦，开车啊应该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达到系游刃有余嘅最高境界。咁啊啲老司机啦，系咪？怀集星哥话啦，各位友一肯好啊，天气热咧，记得多饮水啊。咁样连子都提醒大家啦，及时补水，冇错啦。咁啊补水嘅同时，一边啊听下歌啊，咁样啊精神欢愉啊。

0: 下昼3:30，
1: 946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0%啊。预计明后两日啦，都是雷雨天气持续的，前期积累的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亦都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啊。
3: 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

0: 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口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天气好热啊，咁啊喺屋企里边啊补下水啊咁样吓，一个平和嘅心情啦，唔好怒怒症啊，呢啲天气都几容易有噶吓。
1: 最稳妥都系饮多啖水啦，尤其教好屋企嗰啲小朋友啊，唔好贪凉啊。天气越热咧，佢哋越中意饮嗰啲冻冰冰嗰啲冷饮嘅。但系如果就解暑嘅效果嚟讲咧，始终都系即系正常嗰啲温开水系最好嘅。
0: 所以咧，一到每逢暑假咧，就家长休噶啦，正所谓啊，啲后生学生啊，仲系血气方刚。未经历得太多，唔知道呢啲咁样嘅有啲危险嘅地方，
1: 有啲陷阱。
0: 冇错啦，
1: 乐在其中，马上讲啦。佢话就考完期末考当日啫嘛，我身边已经有朋友仔啊，就俾个手机俾啲小朋友去睇视频，俾人诈骗咗，好彩系限额30,000+，如果唔系损失会更严重。
0: 哦，咁快中招啊？
1: 系咯，就期末考当日，即系考完一考完试，
0: 即系攞咗父母个手机，
1: 系啦，俾佢睇视频啫嘛，唔知点咗啲乜嘢链接咯。
0: 呢啲学生好中意玩手机嘅，而且上瘾嘅。佢因为手机啊，有机会就攞嚟玩，玩完之后好奇啊，可以啲钱咁样玩啊。佢又，所以佢唔知道呢个世间有咁多陷阱嘅，啊咁多危险喺等住佢嘅。所以啲家长啊，你都要同佢讲声先啦。阿香话啦，琴日见到个阿姨啊，开住台电鸡，一手揸手机打电话，一手啊揸电鸡。仲开到机动车中间，我见到都怕噶嘛，都未睇过呢，佢出咗事啊，后悔冇用，咁系啊，呢啲素质问题啦，啊，啲安全意识太差，
1: 太淡薄，
0: 系嘛，嗰啲开电机嗰啲开啊咩嗰啲，尽量啊走右边嗰条线，唔好啊单手揸太啊，你要么就停低落嚟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再上路，啊咁一定安全先得噶，一出咗事之后冇后悔药食嘅。
1: 小幸运话：我都见过有人啊，落雨天时一路啊揸部电机，一路啊攞把遮，又系危险嘅呢啲，避开佢成尺远啊！
0: 一定要注意。莲子都话啦，暑假要注意细路仔喺屋企玩手机啊，要特别提醒一下，唔好乱点都不明链接。系啊，佢点都唔知噶，佢唔知道效果噶。新房有诈，多数有诈，咁啊要注意啦。啊，微信用户166佢话主持人很好啊，点首小凤姐嘅齐齐上小山岗，俾正在听广东西嘅家人收听咁样。啊，呢首歌唔知有冇咧？齐齐上上小山岗，噔噔噔噔，系冇错啊！
1: 呢啲咁经典嘅真系要揾揾先
0: 得。落日样样几好听嘅，尤其依家咁样嘅夏天听啊，更加有感觉添啊！我揾下先啦，听完都凉爽啲吓。咁啊，喺暑假里边咧，啲人啲学生放假咧就肯定闲住屋企噶啦，要唔要出去？到处搵啲同学仔去玩下，打下球，运动下吓、啊。当然啲乖啲嘅咧，都会可能做下暑期工嘅。咁大部分咧都系会中意去旅游嘅，系嘛？咁父母又要俾钱啊嘛。咁我听讲咧，一到暑假咧，旅游市场咧，梗系全面升温啦。啲学生啊，特别中意去玩。第二个好消息，话今年咧，嗰啲学生咧出去玩咧，除咗自己叫父母攞啲钱之外咧，佢嗰个以前准考证啊。可以佢都成为一个优惠，攞去到可以顶替一啲嘅资金㗎喎。
1: 佢係咁样，因为呢而家旅游市场呢其实都好识做啊。各大景区又好啦，景点又好，为咗吸引游客啊，諗出各出奇招啊，就係第一点样吸引。咁又因为呢近段时间咩毕业游啊、亲子游啊。

0: 暑假游啊，特别火爆嘛。目前全国部分嘅景区咧有免票嘅，有线路特惠嘅，呢、这个叫做准考证权益，助力高考啊嗰啲毕业生咧就出行。嗱，超过咧有统计显示话，超过四成嗰啲高考考生啊，佢都会选择就同朋友仔结伴出行。咁、而且咧呢一批嘅后生咧，即系又有时间啦、跟住又身体后生啊嘛，行得滴得咁啊，到处玩唔攰啊。咁甚至有啲后生咧，佢专门系用 AI 啊生成成道嘅攻略，咁将当地嗰啲咩美食啦、文创嘅产品啦、夜景啦，哇，串成几日嘅行程啊！佢哋真唔攰，一直玩下去。
1: 后生边会攰嘅？佢哋去旅游嘅效率好高嘅，一日行十几个景点得嘅。
0: 系佢哋真系得噶。
1: 所以全国好多景点都推出咗后生免票嘅。你总之攞个准考证得噶啦，半价优惠得系嘛？你饮食。去住、旅游、文创，总之你出去都得噶啦，只要你出去，你要使钱啊！
0: 我留意过咧，就包括好出名嗰个河南洛阳嘅老君山啊，仲有花果山嘅景区啦，都江堰嗰边啦，乜乐山大佛嗰边啦，咁啊，总之咧，基本就全国佢话，总之你系应届嘅中考又得，高考又得，佢全部都系免咗景区嘅门票啊。咁而山西运城嗰边咧，佢直情帮你有一个古风旅泊嘅互动，佢就话啦，嗱，如果你系考生过嚟嘅话咧，你过嚟打卡，你过嚟旅泊嘅话，我又可以俾。几大嘅折扣咁样喎、
1: 啊？咁所以咧，觉得悭好多钱系咪？所以咧就呢个准考证咧，亦都从单一嘅景区免票咧，延伸到覆盖文旅嘅饮食啊、住宿啊、呢啲咁样嘅跨品类嗰啲嘅嗰啲咁嘅
0: 游乐方式。
1: 游乐方式其实都几好嘅，等啲学生啊，佢有机会行一行。有人有句话点讲咧？行万里路系嘛？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嗱，欢乐在身边玩。我个仔同啲同学仔就去咗北京玩五日，系咯，嗰啲学生哥佢一毕业肯定要去玩下嘅。
1: 佢哋好中意旅游噶，中意可以放松下嘛。读书你知道啦，住校尤其住校啲，尤其高三嗰啲啊，好似真系坐监咁样嘅，
0: 三年辛苦，
1: 就喺个学校嗰度，出唔到校园，要日学夜学。哎，你话依家放假过几月嘅话，你话系咪啦？佢即系好似嗰啲雀仔啊，出笼咁上下啦嘛。
0: 而且咁样，通常咧，你一上大学又好啦，或者毕业又好啦，就各散东西啊嘛，天南地北，咁啊同窗咁多年深厚嘅友谊，以后你话几时再见翻又好难讲啊，未必上同一间大学噶嘛。咁啊，干脆咁样啦，趁住最后嘅机会，同学嚟一场毕业游啦。咁
1: 冇错，第二提醒啲细路仔一定注意安全。
0: 咁系
1: 出到去啊！即系唔好容易俾人哋呃啊，尤其唔好去嗰啲
0: 咩危险嘅地方，
1: 俾人哋呃到去园区嗰啲地方啊！即系唔好信嗰啲朋友啊！朋友，我哋组织一次旅游啊！我哋几个过去啊，东南亚边度玩啦、啊？咁你麻烦啦，
0: 嚟个泼水节咁啊！
1: 宁愿唔俾过去好过，系嘛？咁啊，走下我哋祖国嘅大好河山，欣赏一下啲美丽风光，喺旅途里边亲近下大自然啦、啊，感受一下我哋中国各个城市嗰啲文化啦、啊。我觉得佢收获都几多，因为佢好容易去佢学到呢啲嘢。
0: 目前有数据显示啦，就话最新预订量啊，最多人喺边啲地方啦？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仲有成都、南京、广州、贵阳啊，呢啲地方咧热度系最高嘅。咁包括亲子夏令营啦、研学游啦，呢啲产品亦都好多。咁当然，即系热度多就肯定系人多，跟住咧即系人头涌涌啊，可能啲车票啊或者咩 Kitakula 景区嗰啲消费咧都会上涨少少。其实我建议咧，如果有时候大家即系反正你自己出去玩几个同学仔嘅话咧，反其道而行之，去一啲冇咁热门但相对嚟讲系悠悠闲闲、比较清凉嘅地方都可以。
1: 呢个唔系你选择，系由佢哋中意选择。嗰啲学生啊，
0: 咁啊系，
1: 佢哋中意去边度，你做家长唔好出声系啦。除咗去东南亚嗰啲地方，
0: 家长就只能够俾钱啦、俾钱。
1: 不过你放心，嗰啲学生去玩咧，有啲就比较识悭钱嘅。佢哋食喺街边食，即系唔会话太过食嗰啲咩大茶楼嗰啲咁嘢嘅。住佢哋住嗰啲青年旅店啊，嗰啲越平越好嘅。你贵佢哋都落唔到手嘅。
0: 喂，但系我又唔希望，即系如果系自己仔仔女女嘅话，我又唔希望佢即系全部食晒街边重油重盐嘅，即系正正经经食饭咯。
1: 又唔系喺街边，即系佢唔会去我哋啲大嗰啲酒楼嗰度食嘅。
0: 咁系。
1: 咁佢哋两个中意咧，佢求其一餐，其实啱嘅。啲细路仔等佢即系学识悭钱。学识独立啊，学识自己照顾自己 啊，唔好大花洒，咁啊旅游里边学到好多嘢。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大家如果是啱啱入嚟我哋广东西呢个平台嘅话，可以一齐加入倾偈啦吓，有啲咩好嘅话题啊，或者好嘅东西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0: 系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喺节目时间之内咧，可以通过佛山家、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联系到我哋。
1: 你见啊，依家好多嗰啲嘅餐馆啊，拍嗰啲短视频啊，100多蚊有几个菜嗰啲系嘛？唔使100多蚊啊！如果真係个荷包真係比较啊紧紧地嘅话，甚至几蚊鸡就可以搞掂一餐饭啊。
0: 几蚊鸡啊，几到几多先係囉，因为而家一碗粉可能都要10多20蚊咁。
1: 唔使10蚊啊，唔使9蚊啊，唔使8蚊啊，唔使7蚊啊，唔使6蚊啊。
0: 你讲价咁样啊，
1: 咁搞法唔使钱啦嘛。
0: 係囉。
1: 4蚊搞掂啦，因为点咁讲咧？
0: 食唔食得饱噶？
1: 饱啦！近日咧喺广州嗰边海珠区啊，有一家咩咧？5蚊水饺、4蚊面嘅快餐店，一推出之后火咗。
0: 阿半真半假话，哎呀，你讲起嗰啲平价嗰啲飲食啊，我呢边啊早餐啊一碟肉碎肠粉啊6蚊鸡啊。6蚊鸡咪算平啦，我哋嗰边8蚊到10蚊一碟肠粉啊！
1: 我头先讲过系4蚊嘅噃，
0: 4蚊你话4蚊嘅面系咪真系食得饱啊？
1: 老实讲呢样嘢咧，其实我有间啲店铺专门做嗰啲咩水饺啊，同埋嗰啲咁嘅嗰啲咩啊，嗰啲面啊，嗰啲咁嘅店，系啊，咁所以咧话咧，咁你如果你行过咧，如果你唔留意，即系咁你唔知嘅。咁啊！但系的确咧，依家好多人走去食，而且佢个门面都大字写住一个5蚊饺子4蚊面嘅。
0: 哇！
1: 咁啊，当然佢嘅店咧个菜单好简单嘅啫，吓、啊、红烧牛肉面、红烧肥肠面、红烧牛杂面，统一价都系8蚊8，最平嘅4蚊清汤面。
0: 哇！
1: 啊，你想食啲肉嘅，你8蚊零都平啊。
0: 嗯。
1: 四款唔同馅嘅水饺，均价都系5蚊15个。
0: 嗰个听讲咧，自从开咗档之后咧，店铺嘅客群啊，就主要系周边附近嗰啲快递啦、外卖啦，仲有喺附近做嘢嗰啲啦。佢话每日而家个流水可以达到2000到3000，佢话因为喺其他地方咧，起码要10多蚊你先可以食得饱嘅。咁但系呢啲咧，佢话喺呢度嘅话，可能10蚊以内你都已经系饱晒啦。
1: 系啦，有啲人真系谂都谂唔通，好似封老板话啦，依家点做得5蚊啊？啲铺租啊、水电啊、人工材料啊，是硬啦咁搞法，点点维持先得噶咁样啊？咁啊，另外咧 ，Amy 话斋抢都5蚊啦，咁样
0: 系咯嗱，所以有啲佢去专门揾佢呢间店去食嘢嘅人就话啦，佢以前咧即系食餐晏仔啊，起码都有10几蚊啦。咁但系而家去到店铺里边咧，点一碗鸡杂面、泡椒鸡杂面嘅话，只需要7蚊鸡就可以食得饱啦。咁啊，甚至有一啲人咧就系、是、都系过嚟点个面啊，或者点个饺子啊，打包个饺子咁，跟住继续做嘢。
1: 打包啊，
0: 系啊，
1: 所以打包费你俾多1蚊嘛，
0: 系
1: 咁啊计。肯定啦，都有都系所为啊，系嘛？
0: 你自己攞个烹去打包咯。
1: 啊，唔准嘅，啊得唔得咧？唔知。
0: 可以啊，肯定。
1: 咁啊，点解咧？佢会有呢种咁样嘅呢个饺子店咧？5蚊饺子店咧，系嘛？有啲人你咁样做紧蚀本噶吧，系嘛？但系佢就认为唔系咁讲嘅，即系老细佢话，我哋一定要做平

0: 价啲刚需生意，你先可以做得落去，系、嘛？依家好多人就认为平嘢冇好嘢噶嘛，系嘛？咁佢话呢样嘢咧系大一大部分人都系咁认为，一大部分嘅事情都系咁上下，都系认为平嘢咁冇好嘢，但系世事冇绝对啊嘛。佢话我哋咧就系坚持做一个名厨名档，即系厨房开，即系放开嘅，
1: 系阳光厨房
0: 啊，亦都等大家放心食。店里边总之$5、$15个饺子。佢系揾咩咧？系揾正规嘅大牌子啲嗰啲米厂啊，去买嗰啲米啊，
1: 嗰啲速冻嘅水饺系
0: 品质系有保障嘅，用嘅面条咧专门系定制嘅，每日都系新鲜配送。店里边承诺啲面条可以免费，即系话可以免费做$4嘅清汤面，系嘛？啊，佢话唔可以俾大家食唔饱。
1: 佢系有一个数据有数得计嘅，佢嗰个老细咧就话啦：你100个嚟我间铺头嗰度消费嘅客人咧，佢哋计算过有50个都会选择再次帮衬，咁即系话复购率系可以达到50%。咁而家间铺头嘅租金咧就5800啊，
0: 都唔平喎，
1: 每个月系啊，而且仲请咗3个员工。咁但系咁，佢每日嘅流水可以达到2000到3000之间啊。佢如果再将啲铺租啊、人工啊、成本扣除之后咧，佢一个月嘅纯利系可以达到30000蚊咁犀利啊！
0: 诶，咁唔错嘅噃，
1: 唔错。你做乜嘢可以？而家做咩工种可以一个月30000蚊？
0: 嗱，你一般人咧，我哋会计噶嘛，即系好似即系咁，你封老板咁计啊，你铺租、水电、人工、材料啊，咁点？但系你唔好忘记，做生意有一种嘅做法咩啊？走量，
1: 系啦。
0: 其实咧，你冇睇过好似冇得赚喎。但系个只要啲复购率高嘅话咧，佢啲嘢去得快啊，去得多啊。佢计一计下计下咧，其实佢真系可以赚到，佢30000已经好唔简单噶啦喎。
1: 佢话而家咧嗰个老板娘啊，系话验证到喺呢间店度开铺可以盈利之后咧，佢话估计呢类型嘅低价面馆啊，会越嚟越普及。而且我真系觉得人哋系好进取喎、啊、一方面咧又经营呢间铺头，另外一方面咧佢喺铺头度顺便拍埋短视频嘅、啊，即系佢话希望
0: 系、万事都可以做呢个新媒体。
1: 系啦，佢话线上拍短视频咧就话希望令到更多人啊，即系知道佢哋嘅铺头，将流量咧就引过嚟。咁啊，同时咧佢线下右手喺呢间铺头嗰度就话把控嗰个出品嘅质量啊，令到口碑流落嚟咯。咁
0: 冇错，所以依家呢个时势做生意。唔一定话大生意先得做嘅，大生意仲难做啊！老实讲，依家系做咩低成本嘅、轻量化嘅嗰啲咁嘅小生意，你唔好睇小佢。所以依家好多时候啲人卖嘢啊，哎呀，咁平点赚到钱啊？你唔系咁讲噶噃，你乜嘢以为平啊赚唔到钱噶噃？其实如果你好似嗱，即系有人讲啦，如果嗱我卖啲嘢$1计，如果我哋全中国14亿人，每人俾$1你。不得了啦！你呢个流水系咪啊？即系你要咁计先啦。有时啲嘢真系你用一般嘅生意嘅思维去谂啊谂，你谂唔过人嘅。佢如果条数计喺度，佢只要一量多嘅话咧，嘿，你唔发都几难。
1: 阿莲超话$5咁抵，好过我自己煮咯咁样。咁阿坚咧就话喺番禺沙湾镇啊，佢都有$6嘅快餐，食完自己执碗两素一个肉，我食过可以啊，清淡啲几好啊，叫干净饭堂、啊。
0: 嗱、啊，又系一种嘅生意嘅模式。
1: 喂，睇嚟大家而家越嚟越接受你。
0: 其实一间店咧，老实讲，好多我哋啲街坊啊，唔系咁讲究嘅，尤其早餐嗰啲系嘛，
1: 做街坊生意，
0: 你基本上咧，你干净啊，你啊企理啲嘢味道啊，可以唔好讲话好好啦，系嘛，
1: 过得去，
0: 嗰啲嘅食材咧又可以过得去，你叫我洗碗都冇问题嘅，你叫我带筷子都冇问题嘅，
1: 可以啊，系啊，
0: 即系简单，佢将啲成本全部揿到最低嘅时候。佢一碗面赚你2毫子，佢都掂当啦，系嘛？如果走量咁计，好犀利，你冇睇话2毫子啊！如果14亿人俾2毫子，你都已经咩噶啦嘛？上岸啊嘛，好早就。
1: 阿6027咧就话真抵啊！佢喺肇庆呢边啊，佢话依边肠粉$4一条啊，我食两条都未够饱噶。哦，你哋唔系一碟一碟咁计算，系一条一条咁计算噶。
0: 一条啊，佢又另外一种计法啦。
1: 系咯，又一条咁样嘟嘟嘟咁样啊。
0: 啊，所以咧，我觉得咧，依家做生意咧，一定要谂办法。投资太大咧，风险肯定大，啲成本高嘛，系嘛？好似香港，我曾经有个好出名嘅老细，佢就咩呢？

0: 佢又系专门买好多啲街铺啊、啲店铺，靠出租租金嘅啫，系嘛？咁我到咗佢个仔咧，去到美国读书，翻嚟英国读书啊，啲名牌大学之后，佢发觉老豆咁做生意太小家子啦，唉，冇啲创意，冇啲挑战性，成日靠收租，系嘛？太少啦，佢就将某啲将啲铺啊，卖咗好多，就去银行咧就贷埋款，就扩大嚟做嗰啲咩又。嗰啲大生意，
1: 喂，通常呢啲风险都非常大。
0: 佢认为佢学过做生意嘛，喺啲名牌大学里面佢要闯一闯嘛。卒之喺五年时间就不断扩展扩展扩展扩展，最尾呢就係
1: 缩水啦，肯定。
0: 即係基本上亏晒，亏晒之后最尾倒闭。喺五年时间亏咗个老豆800亿。
1: 哇，
0: 800亿啊。咁卒之咧就喺一年里面有三次法院都通知佢要去上去，佢要去呢个嘅佢打官司。
1: 老老实实啦，如果真系生着个咁嘅仔，佢老豆就话：阿仔，你唔好咁上进啦，你唔好做生意啦，老豆俾啲零花钱你用算啦，唉、哎，你使几多零花钱我俾你好过啦，你唔好去投资。
0: 但系佢老豆早几年已经系过身啦嘛，
1: 哦，
0: 交俾佢嘛，佢就为咗一展宏图嘛，唉、哎，有啲后生仔真系。所以依家咧，人哋话现金流啊，个流动好紧要嘅。咁、有啲话做生意做到尽头，最高就系收租啦，就你仲谂拖仲屈先啊？
1: 你何苦要搞到咁？
0: 唉，有800亿，有8000万，我都唔做生意啦。我系咁嘅，懒一懒啦，系咪先？何苦咁奋斗啊？你真系。
1: 咁我冇咁贪心，我800万都算啦。唉，真系系咯，哇！你真系但系真系，就算斋听呢个数字都觉得，唉，我心好赤啊！
0: 不过 Amy 就提醒啊，个街边啲小食店啊，啲早餐最怕咩呢？用市场嗰啲肉档啊，卖剩嗰啲肉啊，打碎嗰啲，捞啲味变质，你都食唔出啦。
1: 诶、嗱，呢个又系食品安全，呢、這个又要好强调。所以有啲朋友咧，佢话肉碎嗰啲嘢，咩肉碎肠粉嗰啲，佢尽量少食，宁愿就食肉片肠
0: 咯。咁啊系。
1: 系啦，佢话太肉碎嗰啲，即系你食唔出佢究竟系乜嘢嗰啲，我就干脆系肉片啦。你斋肉片就肉片，斋一嚿牛肉就牛肉咁啊。
0: 嗯，系嘛，一嚿嚿睇得清楚，
1: 系睇得真咯。
0: 其实做老板又系，明知道有人怀疑呢个痛点就唔好做系啦，系嘛。你做出嚟个个怀疑，当然有啲唔怀疑嘅，有啲唔谂咁多嘅。但系认知高嗰啲佢肯怀疑，即系讲究嗰啲、你做唔到佢生意，你只系做啲唔讲究嗰啲咯，系嘛？
1: 哦，咁唔系，咁都有一啲人哋好讲究嘅，即系本身个店家自己讲究啊。佢话：，唉，我做出嚟嘅产品，我俾全部啲街坊生意仔，佢一食就食得出啦，我做唔出，我做唔出，我一定要拣最新鲜嘅肉，我每日3点钟排身去市场买新鲜嘅材料翻嚟就得得得。咁样
0: 啊！呢都系你讲噶吓，过嚟我买呢个测谎器，
1: 唔系又有啲咁嘅老细啊？
0: 有肯定有，
1: 有
0: 咁，但系俾啲唔系冇嗰啲嚟害咗你有嗰啲嘛？
1: 阿凤珠星话：，哥 Sir， 你今日一讲咧，间店铺啊，听日大排长龙啦，叫老细多备啲货先得。啊，啱啱唔记得咗边位话啦，我就喺海珠区，究竟喺边度啊？
0: 系嘛？你想知啊？
1: 系
0: 啦。哎呀，我哋又规定又唔俾卖广告咧。
1: 你揾个新闻啊！你搜下个新闻啊，搜下地图啊。
0: 喺江南大道啊！我哋讲咗啦，都系生意确难做，咁可以帮下啦，系咪？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就多
1: 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打。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7: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1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9: 好啊！依家我哋现代人咧生活呢个方式都改变啦，系嘛先？你依家啊，大家工作紧张，系嘛？以前咧就系、是、即系话到处走，依家就一个电话搞掂晒所有嘅嘢，都唔使咁走啦。但系电话咧，你冇法讲。我今日食饭嘅时候，有两个同事个电话响咗之后咧，睇睇佢唔接喎。咁另外又响另外一个咧，佢睇咧佢又唔接喎。
20: 正常啊，而家陌生嘅电话通通唔接噶啦。
19: 咁我你哋从来唔接电话噶，好少接啦依家。我话你攞个电话做咩啊？买嘢咯，同埋即系喺同啲朋友倾偈啦。
20: 啊，而家咧真系啊，大家有冇发现咧？即系不知不觉之中咧，手机对我哋嘅作用就好大嘅。佢可以系荷包，可以系影相机，可以系收音机。即系晏昼我哋互通都系用呢、這个手机。但系咧，偏偏手机最基础嘅功能就打电话，越嚟越少用啊。
19: 嗱、唔知咩时候开始，我都问下依家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是不是现在你们不喜欢接电话的？应该是很多人。
20: 嗯，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
19: 首先陌生号码不接，座机不接，虚拟号码更加直接挂断。不知道几时开始的。即是以前的电话一通电话，喂，那肯定接啊，即是云云啊嘛。但现在不是，第一反应是咦，呃我，诈骗，推销。
20: 因为以前电话就真系有人揾你系有事揾你嘅电话，但系而家电话咧，即系基本上都系唔识嘅人嚟揾你嘅，唔系推销呢样嘢或者嗰样嘢，再唔系就嗰种诈骗嘅电话问你要唔要贷款啊 ，click crack 嗰啲。而真正有人要揾你嘅话咧，即系老老实实啦。如果系亲朋好友啊，或者工作上面揾你，通常系打视频电话，即系微信啊嗰啲啦。
19: 系啦，真系，所以依家咧。
20: 冇办法。
19: 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之下，现在电话不是说沟通工具了、很多人将它变成一个风叫风险入口了，接出十比较呃是吧，我不得不防这样。
20: 其实这个呢，如果想真一点又觉得很可悲，不知由几时开始呢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即很多人是不约而同这样默默这样用不接电话来将这些潜在的风险杜绝在生活之外。
19: 的确是很多人选择一律不接，所以宁可错过都唔，佢唔接错。越嚟越多人咧共同嘅选择。
20: 嗯。
19: 但系咁样吓、啊，电话虽然冇变，我哋心理变咗啦，即系对电话打电话。依家系数字时代啦，系嘛？沟通方式全部都系啊咁样啦，啊都系发下微信咯，信息咯，系嘛？迟啲再回都得。
20: 嗯。
19: 啊，事情可以慢慢讲。啊，你打嚟之后我就唔接。但系咧就相比之下咧。以前电话呢即係一打亲肯定接铃嘅声，係咪咁现代人呢即係佢唔係话抗拒嗰个交流，佢而係即係点讲呢，喺冇边界冇预告你咁嚟打扰我，我就唔知道，我又唔知道你边个。
20: 因为而家呢即係喺信息啊太容易，个人嘅隐私太容易俾人泄漏嘅情况之下呢，太多嗰啲令你冇办法判断真假嗰啲信息就会接踵而嚟，所以

0: 令到电话已经系大家系默认咗，先打个警棍先，系咪过嚟诈骗我嘅？系咪呃我嘅？再唔系就各类嗰啲骚扰啊、广告嗰啲，佢系抬高咗成个社会嘅信任成本。因为一接呢啲电话之前，我第一个反应咧就警惕先，唔信咁样，咁啊麻烦啦。因为生活之中咧，原来其实电话系好重要嘅，包括有啲可能社区嘅通知啦，即系社区医院嗰啲通知啊，喂，你啱啱漏咗啲乜嘢嘢啊？咁样，咁啊又或者咧企业嘅招聘啦，甚至有一啲即系可能政务嘅服务啊咩啊嗰啲，佢都有可能就因为冇人接听或者接听咗都唔信嘅，导致个沟通成本系上升咗好多，
1: 误咗大事。嗱，亦都有好一面，又唔好一面啦。
0: 肯定，
1: 我都试过啦。快递打电话俾我，我又唔接喎。打到连，不过咧佢连续打咗两三次，我知道，呢个电话唔系一般电话，我复翻佢。系咪掟啊？快递啊？系啊，咁啊，唔好意思，你打两次我先知，系嘛？所以每一个被拒接嘅正常来电提醒我哋，信任一旦消失啊，修复真系比建立仲难。即系整个社会啊，嗰、那个信任成本啊，即系你话斋提高晒啊。归根到底咧，其实即系当一个咁样嘅通讯工具失去咗公众信任啊，佢其实咧反映出一个咩咧？唔单止系通讯问题，系整个社会治理问题嚟嘅。真系唔正常嘅，电话嚟唔接都有嘅，啊个个咁个啊，喺饭堂两个啊，唔接，话你听啊，咪知有用
0: 咁。咁但系呢个唔能够怪我哋啲普通市民嘅，点解咧？因为呢个系普通市民咧，即系杜绝诈骗、保护自己最基础嘅一招啦，已经谂到冇办法啦。点解咧？因为太多嘅骚扰电话，咁屡禁不止，咁点算啊？骚扰电话屡禁不止，我又冇办法，咁我唯有唔接。咁仲有就个人信息嘅泄漏啊！你可能啦，啱买部车之后，各种啲咩保险啦、k l i c 啦嗰啲就即刻嚟啦，或者你啱生，
1: 想装修系嘛？
0: 系啦，啱想装修之后咧，哇，各种嗰啲信息，喂，你需唔需要装修？啱买新屋就都未做装修嗰部，啱生咗个 B B 之后咧，马上就各种母婴产品啦，跟住咩月子中心啦、月嫂啊、保姆啦 k l i c 都揾你。咁既然啲个人信息都唔知系边个渠道泄漏咗，你又冇办法，咁唯有点啊？唯有唔接咯。
1: 所以好多时候咧，呢啲违法拨号嘅成本又低，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唯有谂个办法去净化一下通讯啲生态，提高嗰啲违法成本咧，咁佢就少啲啦。吓，咁啊，大家慢慢先至可以放心接电话啦。
0: 而家就变成咗大家用一种默认嘅方式咧嚟拒绝呢啲骚扰，半真半假啊！而家电话打入啊，多数都系为钱啊，所以我都好少接电话。阿米叶话，手机只有长辈咧，佢先会打电话同我沟通。乐在其中话，熟人都有微信啊，唔熟嘅通电话，冇陌生号码，我一般都唔会接。
1: 有啲冇标记嘅，有啲快递佢都冇标记嘅，而且外省外省嘅添。所以有时都错过啊，
0: 冇办法
1: 啊，兜兜有米话，因为啲骚扰电话太多啦，系嘛，
0: 冇计啊。
1: 咁啊，落咗其中讲咗啊，熟人都有微信啊，就微信倾啦。
0: 嗯，
1: 言而有信话，连咩嗰啲运营商电话我都唔接，咁啊系，即系打嚟通常佢唔系为你好嘅，我哋有个嘢，我哋有个套餐系嘛，我哋有咁嘅业务，过嚟免费，
0: 你要开通噶嘛，
1: 过嚟免费领翻一个手机，而家打到20几个电话啦，我话唔要啊，你点解唔要啊？哎呀，成千蚊噶噃，咁我唔要咯，咁样啊。
0: 所以有时其实因为大家都唔接呢、這个陌生嘅电话，有时咧我哋真正需要联系人都几惨噶。即系比如话你要约一啲采访嘉宾，对方又唔识你嘅时候咧，唯有点样咧？唯有我而家谂个办法咯，先发个短信过去，即系讲清楚我系乜乜乜乜，跟住嚟自乜乜乜乜，需要联系你乜乜乜乜，呢个系我嘅电话乜乜乜乜，请你喺方便嘅时候接下我电话好嘛？乜乜乜咁样咯。
1: 白发啦，个白发嘅啫，系嘛？咁所以确实系
0: 冇办法。
1: 杨光话啦，某啲嗰啲电话公司啊，发好多条短信骚扰嘅，仲有正规大银行啲经理用机器人打电话骚扰啊。系啊，我都系打完之后咧，佢打电话咧就机器人讲嘢咁嘅。
0: 系
1: 啊，新年话啦，系噃，唔讲唔觉，电话真系失去咗个本嚟功能咯，我都唔通电话啦。咩事都要用微信聊天啊，影相啊，钱包啊，呢个系电话功能。啊，通话真系感觉过时，咁啊过时。系完全都真系唔用啦吓！
0: 但其实对于成个社会嚟讲咧，即系电话你冇咗通话嘅功能咧，反而令到嗰个沟通成本系大咗好多。
1: 佢唔单止电话嘅问题，佢系电话信用，佢而家整个社会嘅信任问题。
0: 冇错啦。
1: 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系唔正常嘅。电话唔听系嘛？咁啊，以后咧即系大家咧又错过电话，你好麻烦噶嘛。所以有时候。

0: 你又有时唔接又唔系唔接又系，
1: 嗯，
0: 啊，有时试下啦，一次果然就系呃嘅，系嘛？你唔接嗰啲就正经嘅，咁你吓，啊，你都唔知点解。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6: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6: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7: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式放模式啦，
8: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9: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0: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11: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声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太阳出来喜洋洋啦，吓、啊，确实呢种天气就啱，啱啱谂起呢首歌。唉，太阳出嚟，依家真系心情都好啲噶，成日落雨咧，会觉得真系好烦噶。OK， 咁啊，见到大家喺度继续倾偈，杨哥话我接到真系有优惠嘅咩移动公司话讲免费将300兆宽带升级600兆嘅咁样吓。其实呢啲好多业务啊，呢啲咁嘅通讯公司咧，将呢啲业务咧就系即系包俾啲第三方公司嘅。所以接电话咧，通常都系啲私人电话嚟嘅，即系一个电话号码嚟嘅，唔系佢哋公司嗰啲电话嘅事噶吓。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吓，好多朋友就我接过啊。我送啲积分俾我送部5G 手机啊！我冇要啊，佢仲话点解你唔要啊？哎，我接咗十几廿次啦。
1: 不过我话俾你听啊，送手机嗰啲咧，你真系要问清楚啊！即系佢当然佢确实系送一部手机，但佢有可能会有一啲附加嘅条件，比如你要某一个套餐，然后2年或者3年唔准喐嗰个比较贵价嘅套餐，就算有平嘅套餐，你都唔准向下调。又或者咧，你攞咗呢个手机之后咧，又要唔知加多啲咩业务，又系唔准调嘅咁。
0: 系啊，一个条件，第二个咧，送啲手机唔会好去边度嘅。我睇过咧，出边卖都有几百千嗰啲，嗰啲咁啊真系比较差嘅，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唔好贪，我烦啦呢啲咁嘅送嘅嘢我唔自在，唔好真系唔好贪，你贪亲就上当。阿莲子话啦，我曾经接过一次从香港打来嘅电话，
1: 哇！
0: 因为之前你啱好去香港啊，见唔识嘅就冇接，结果打入几次，忍唔住接咗啦，对方用普通话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仲叫我保险到期，叫我。续费，我话我咩时候买保险啊？直接同对方讲，你是骗子。对方见我揭穿咗，马上收钱，我都马上拉黑对方电话。咁真系啊，佢打几次嘅话，佢真系持之以恒啊！打几次通常你都会接噶。
1: 系啊系啊，因为如果你打得几次嘅话，你就会担心系咪真系错过咗啲重要嘅信息咯。
0: 通记话，有啲买楼嘅打电话过嚟，我就话咯，话俾佢听，得，我已经买咗2栋别墅啦。佢冇，佢继续嘅。咁啊，咁有钱啊，老细，买第3栋嘅咧。
1: 再嚟帮衬下啦，
0: 咁啲几好噶，比你嗰2栋仲好啊，激死你。
1: 阿李志话，我而家将陌生电话整咗入禁止打入啦，因为如果唔禁止，日日都有电话打入，而家识得嗰啲人大部分都是用微信打电话咯，咁
0: 我一直接一个电话又系，啊，嗰啲咁嘅电话又要促销呢样嘢卖嗰样嗰样，
1: 系啊系啊。
0: 咁我话我唔需要啦，唔系噶，先生，你咁样迟啲咁升值噶。
1: 系啊，你只要一答，即系你唔吸线嘅话，只要一答一句嘅话，佢就会好多嘢嚟说服你。
0: 我冇钱啊，得啊，我哋呢度可以咩噶？我按揭噶，贷款噶，你咁啊。我话你俾啲面得唔得？我话礼貌好声好气同你倾几句，一俾面你，你见我唔要你就唔好喺度问啊嘛。唔系啊，我一定要讲噶咁。我话你呢啲人真系啊，我话你打100个电话有冇一个人成个佢即系得噶？我唔得都打噶咁。我闹佢几句，唔好闹我啊！你唔听我电话，你挂咗个系啦嘛？啊，真系贱到咁样噶嘛？即系你唔同我讲，你就挂咗个系啦。但系如果你同我讲咧，我不断去佢会讲好多理由拖住你咁样嘅。
1: 其实最担心乜嘢嘢咧？即系有时候啊，佢打电话嚟系不分时间噶嘛。你喺度瞓紧觉，可能就会影响你瞓觉。你喺度开紧会，如果咁啱唔记得咗调静音嘅话，影响你开会。最担心系你喺度开紧车嘅时候啊，即系有时候人哋用紧导航啊，佢一个咁嘅骚扰电话，持之以恒咁样不断打，咁你错过咗某一个路口咧，或者你佢打电话嘅时候咧，影响你听导航嗰个声音，令你唔操作咗啲乜嘢嘢，咁呢个系算系边个嘅错咧？你真系好难讲呢啲。
0: 开车啲千祈唔好接啦。
1: 唔系啊，佢唔接，佢不断打过嚟，你用紧导航，佢系影响你嘅导航噶嘛。真系好麻烦噶呢啲骚扰电话，
0: 震动电话啦。
1: 所以真系有时候咧，你会觉得呢啲咁嘅骚扰电话咧，真系影响到啦。说时迟那时快，又有一个电话打嚟，好彩我校咗静音。所以呢啲咁嘅电话，
0: 這個、快递可能。
1: 如果快递应该系写快递啦，
0: 冇嘅，
1: 嗱写住乜乜中山嘅，你
0: 唔系嘅，
1: 嗱呢啲乜咁样嘅电话，
0: 我照过快递，确实唔写快递嘅，
1: 系嘛，
0: 佢私人俾电话我嘅，
1: 哦，
0: 不过打得三次我先知。
1: 所以我就话啦，而家嗰种电话真係无孔不入咁样骚扰住我哋嘅生活。但你话有啲咩好嘅办法去堵住佢呢？唔好意思，我都暂时冇諗到有咩好嘅办法。
0: 你点諗到啊？人哋嘅关部门都諗唔到，你諗
1: 真係。
0: 佢喺度做就得。
1: 所以唯有呢就而家就只能够大家就各顾各啦，啊结结顾结结啦。各顾各唯有諗到普通人諗到个咩办法啦。唔接电话，呢个系我哋最后嘅反抗方式。
0: 不过其实唔接又唔得嘅。
1: 系你好惊错过啲乜嘢？
0: 冇错，你接完之后，一唔系嘅话，你唔好同佢讲啦。你如果同佢讲道理，佢肯定多嘢，佢口水多过你嘅。你就挂个系啦，系嘛？喂，有咩啊？系啊，我哋银行诶得啦，吸咗个系啦。喂，快递啦，哦，点啊？快递喺边度啊？接都同佢讲一句，点啊？有乜嘢啊？啊！其他啲咪吸下佢咯，主动吸，你唔好同佢讲道理，你讲道理斩格，佢仲长气过你。
1: 嗱，连子话嗰次嗰个香港嘅诈骗电话已经系晚黑十点几啦，系啦，佢不分时间咁样打俾你。咁啊，健仔话我以前仲接过啊，嚟自咩美国啊、加拿大啊嗰啲电话，但人哋讲国语噶噃。
0: 咁唔得咩？人哋话华人华侨嗰啲咩嘢？
1: 你斗唔过去啦嘛？
0: 好，咁啊，总之咧呢啲咁嘅电话咧，大家亦都要系吓谂办法去应对一下。咁啊，总之咧就唔好错过咗有用嘅电话呢、个事实嘅。好，近期呢提醒一下啦，因为假期啊，大家出去旅游好，或者喺本地都好啦。但近期呢就係、全国啊，好多医院门诊嗰啲急诊啊，佢哋收治咗啲个病人，有啲就係流

0: 咁嘅。总之呼吸道方面嗰啲嘢，咁佢哋呢就有佢哋检测咗三种嘅病原体出嚟。一个就咩呢？一个鼻病毒，一个流感病毒，同埋肠道病毒。咁其中呢鼻病毒嘅阳性率呢係 3%。唔係10.3%啊，係居第一位嘅。所以呢个鼻病毒啊一定要注意，尤其细路仔。
1: 由国家层面嘅监测数据嚟睇咧，近段时间确实鼻病毒嗰个比例咧系上升紧。再加上一样嘢，广东啊，广东嘅气候咧同北方地区咧，佢嗰个条件系唔一样嘅。咁鼻病毒咧喺广东方面咧系特别活跃嘅。再加上咧，广东可能比较潮湿呢啲天气啦，又热啲啦，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流感病毒、支原体，总之呢类型嘅咧都有检出。以前咧可能呼吸道嗰啲感染咧喺某一阶段啊。佢通常就某一种嘅病原体，即相对嚟讲就会占主导位置啦。咁但今年呢，今年比较特别，佢呈现出呢多种病原体系同时活跃咁嘅特点。
0: 冇错，即依家呢从国家层面嚟睇，佢就係话即係
1: 个鼻病毒嘛，
0: 佢上升㗎喎。
1: 係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喎，係咪？虽然话我哋广东又有，北方亦有，大家气候唔同嘅话呢，咁佢呢亦都即係鼻病毒呢都係相对嚟讲都係比较活跃嘅。
1: 唔好忽视鼻病毒感染最典型就是上呼吸道啊，通常会出现鼻塞、流鼻水、打乞嗤呢啲鼻哥咁嘅状况。咁如果咧患者系小朋友嘅话咧，免疫力差啲啊，仲会出现喉咙痛啦、轻微嘅咳嗽、声音嘶哑，甚至会发啲低烧咁样。但由于鼻病毒感染咧，就好似感冒啊，即系个症状同感冒相似。但系咧，你要注意区分咯，可能比如话流感嗰种啦，流感咧。就是高热嘅、头痛嘅、肌肉酸痛嘅，甚至连个体温都飙升到39度以上嘅。但鼻病毒咧，相对嚟讲佢就以低烧为主啊，即系喺发热方面啊。
0: 嗯，都呕噶，系嘛，又屙肚噶。
1: 但如果对于一啲免疫力较差嗰啲，即系低龄嘅宝宝啊，3岁以下嗰啲婴幼儿咧，呼吸道合胞病毒嘅感染咧，仲会容易引起啲咩喘息嗰啲表现。哇，佢哋就比较严重一啲，鼻病毒咧就会导致呢啲宝宝都系流鼻水啦、打乞嗤啦、鼻塞啦、低热啦、咳嗽啦咁样。
0: 咁去到医院度咧，医生都会通过血常规嘅检查，初步判断一下佢呢个系咩嚟嘅。
1: 唔怪之而家通常咧一感染去医院啊，即系医生都会叫你掰手指。先啦，咁有啲家长会疑惑啊，系咪都要掰个手指，即系做个检测，又要等，系咪即系拖时间啊？咁，但系原来咧，医生佢要区分出你究竟系边一种病毒，再针对性咁样。
0: 冇错，但系鼻病毒有一样好嘅，佢咧就系一种自限性嘅疾病。
1: 哦，
0: 一般唔需要特殊嘅药物去治疗嘅，佢主要系对症处理。
1: 嗯，
0: 即系好多人咧，佢会系即系得咗鼻病毒之后咧，感染之后咧，佢5到7日一个星期到啦，佢逐渐恢复啊。但感染期间呢，你只要休息好，适当饮啲水，保持通风啊，咁样食翻啲营养嘢就 OK 噶啦。
1: 嗯，
0: 但你千祈唔好啊，以为啊感冒之后帮你食药，乱食药。
1: 呢个真系要提醒家长啊，因为确实有啲家长咧，细路仔一唔舒服嘅话，即系屋企都会有啲开门口药嘅，先食咗佢先啦、啊，咁样。
0: 头孢嗰啲就要兴噶啦，抗生素嗰啲系咪？
1: 尤其抗生素，佢头孢类呢类型咧，佢只系针对细菌感染啊，即系细菌感染你先整抗生素嘅啫。你对于鼻病毒系冇治疗效果嘅，你单纯嘅病毒感染咧，你盲目服用。抗生素唔单止冇效果，仲可能咧带嚟一啲不良嘅反应，唉，衰上加衰。
0: 仲有一样药叫做奥司他韦，同样都唔系万能嘅抗病毒药嚟嘅。
1: 嗯，
0: 呢种系主要针对咩流感病毒，你记住啦。对鼻病毒啊、合胞病毒呢啲咧，其实冇效果嘅，所以自己唔好乱食啊。咁仲有啲嘅复方嗰啲感冒药咧，本身嘅退热成分嗰啲退热嘅，有啲家长额外俾佢食咗呢啲退热嘅。可能嘅重复用药啊，尤其啲细路仔啊，所以你最好能够咧去睇睇医生
1: 啊，
0: 尤其免疫力低下嗰啲咧，比如先天性嘅免疫缺陷嗰啲啊，长期用呢啲激素啊，肿瘤患者嗰啲啊，又哮喘支气管呢啲咧，嗰啲啊一定要注意啦，感染之后留意病情嘅变化先啦。
1: 系，
0: 所以咧依家咁嘅季节咧，好多呢啲病毒噶，尤其依家暑假到啦，学校幼儿园放假啦，啲细路仔聚集嘅机会减少咗。呼吸道感染可能你比之前有下降，但你出去玩咧就咪，出去旅游咧，咁依然都要注意个人嘅卫生同埋呼吸道嘅防护先得，啊，惊个咩交叉感染啊嘛，所以咧就系喺呢个 呢个七月份啊，其实啲病毒都几多下噶吓，天气又唔好啊，要么就热到死，要么落雨系咪？
1: Amy 话：而家发烧去医院睇啊，要做抽血检查同埋撩个鼻哥咯，系咯，撩鼻哥，即系佢都系验下究竟系边一种感染，究竟系病毒定系细菌咁样。阿莲子都话啦，系啊，验血检测要等嗰个结果啊嘛。
0: 嗯，吓咁啊，如果中招嘅话都要睇噶啦，但系净呢啲病咧唔好乱食药啊，佢有自限性嘅，一个星期都就会好，多饮水同多休息咁就系噶啦，系咪？

0: 下昼4: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啊，周末愉快，一起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至傍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噶，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5%至90%啊。展望明后两日雷雨天气持续噶，前期积累嘅雨量大，咁地质灾害咧具有一定嘅滞后性，都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啦。
3: 我蓝小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

晏昼时间嘅4:36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各位周末愉快，你好嘛？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一开始嘅呢首歌曲咧，相信唔需要多介绍啦，嚟自系飞汪王菲嘅《如愿》啊，系嚟自我哋粉丝群嘅一位满心欢喜。

起嘅家长阿晶晶嘅第二点唱啊。因为佢仔仔呢啱啱係中考放榜嘅，都考到比较理想嘅成绩啦。咁所以呢就希望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呢一份嘅喜悦啊，亦都送俾所有奋力拼搏过嘅孩子们啊，亦送俾所有一路并肩同行嘅佢哋嘅一家人啦，佢哋背后嘅家长啦，支持佢哋嘅师生啦吓。咁啊，终于咧就暂过一段落咯，考试吓。其实咧，7月11日开始咧，好多嘅学生已经系陆陆续续放假，开始佢哋50多日嘅暑假。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哋咧，身边系咪有学子，又或者你自己系咪亦都系一份子咧吓？迎嚟又长嘅暑假咯，吓天气有少少热啦，而且有少少反复无常啊，希望都唔会影响到大家出行啦，同埋放假嘅心情嘅。系啦，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今日咧未开呢一个视频直播吓，因为状态麻麻地啊，我决定都系留待听日再开直播。听日咧会系翻翻去 FM92.4 中午嘅1点到2点都依然同大家点唱嘅，所以咧想见我朋友听日啦吓，听日再开直播啦。当然都可以预告一下嘅，我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咧就系有人喜欢男2026啊。先咧就睇睇大家喺佛山家上面嘅点唱先。Y 八咧就话蓝小姐下午好啊，想点翻首孙燕姿嘅《绿光》嚟听下嘅，唔该晒。行走喺公园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好想听呢一首歌啊，谂起呢一只歌嘅旋律系嘛？咦咦，绿意盎然吓、啊，你喺边个公园度悠闲咁过紧呢个下午时光咧？仲有见到路飞嘅打卡啦。李燕嘅打卡啊，蓝表姐下午好啊，外面唔落雨啦，准备去市场咧买菜翻嚟煮下饭、啊，听歌支持你啊，撑你场吓、啊，多谢晒。仲有 Lily 嘅日常咧就话表姐下午好啊，打个卡先，今日咧去咗琶洲万展集邮、啊，发埋啲图俾你欣赏下啦，咦咦系吓。好 cute 啊，好多嘅二次元啦、啊，同埋呢好多得意嘅公仔啊。最尾呢个图四呢系咪狗仔定系狐狸嚟㗎？见到图一呢就系、是、紫色头发嘅帅哥啊。然之后图二呢就好得意嘅，我觉得系猫，但我觉得又应该唔系猫喎，系咪猫科动物呢？希望各位后生唔好嫌弃我啊，帮我科普一下先。仲有新年呢就话蓝表姐有个好消息同你分享下，就係啱啱工资叮一声定时定后到账啦，係咪？本来呢我自己都计咗一下㗎啊，得6300左右。点知呢工资涨到6700多，喎比我预期多咗400多元啊，哈哈哈哈，好开心啊，希望同大家分享呢个愉悦，係咪？多谢你同我分享，我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好等你开心啊。啊，咁有啲咩安排呢？会唔会呢係马上大餐一餐啊，又或者咦马上将个一半存起佢先。跟住另外嗰本呢已经系精打细算咁啊转入各个唔同嘅账户啦。希望新年呢继续同我哋讲讲下你呢、這个工资到账之后点样计划安排打算嘅呢。咁你较早之前呢就留言俾我下，未开咪嘅时候4:09就见到啦，莫非系有人喜欢蓝表姐值班，幸会幸会，表姐我想听孤单的心痛，唔好漏咗下，我已经系第二轮嘅留言㗎啦。啊，第一轮嘅时候呢就系、是、4:00就话主持人下午好嘅，星期六想点歌，玉女掌门人嘅周慧敏嘅歌啊，孤单的心痛想同大家分享，但是你今日好开心喎，点解会点呢一首歌嘅呢？可唔可以讲埋原因俾我听啊？同你嘅心情啱啱截然相反喎、啊。巴拉巴巴呢就话大表姐你最近嘅出勤率有啲高喎、啊，系咪因为准备带团呢？所以有段时间唔见大家，不停咁先補咗啲班先啊！今日想點 Twins 嘅雕架，又或者係綁架？當年暑假咧就係、是、聽住佢哋呢啲歌噶啦，係、哦、大家都好響應我哋嘅呼籲啊，係咪？因為我哋七月份咧嗰、那個 topic 就係講暑假嘅，你曾幾何時嘅暑假，又或者啱啱呢一個暑假嘅心情啦，同埋一啲點滴嘅故事啦，歡迎大家同我哋分享嘅。通過我哋佛山家 A P P 點擊花生欄。之后咧，揾到我哋点点情意咧，就可以留言噶啦，讲讲你嘅故事啊，同埋咧啊点歌啊，点解会点呢一首歌嘅咧？
禅城 Kimmy 见到你啦吓，

成日都喺我微信度留言俾我啦，又喺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咧 at 我就话表姐呢、这个 weekend 上咩班？有冇开咪系嘛？上昼定下昼边个 channel？ 我要点歌先？佢就话打卡撑场嘅，知道你今日主持点点情意，所以咧已经提前一日嚟就嚟点歌噶啦。想点李克勤嘅《我着十号》，因为世界杯咧季军赛就喺听日凌晨五点钟会开踢噶啦，由法国对阵英格兰，希望双方都可以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嘅比赛。图文并茂俾我吓。我开咪之前咧，其实都问咗下 AI 最新嘅赛况嘅，我都知道呢一样啊。结果你同我哋科普都好啫，因为我唔系球迷啊。我知道你成日都挨夜，然之后再补眠嘅。呢、这个时候咧，先播出阿 Sunny 嘅点唱先。克勤嘅呢一首歌咧，可能未必会有啊。

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时间嚟到晏昼嘅4:51啦，继续翻嚟直播中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表姐啊。见到佛山街上面咧，好多朋友都打卡留言嘅，有啊。书接上一回咧，就话想点翻首《爱情陷阱》啊，外面落紧雨吓，用图文并茂影埋俾我睇雨天嘅路滑啦，系嘛？大家揸车嘅话咧，就系谨慎啲啦。新年咧，继续同我补充，佢话蓝表姐，因为我今日工作当中咧，都系听周慧敏嘅歌，觉得呢首歌好好听，所以就点啦，冇其他原因嘅。至于份粮嘅话咧，多出咗几百蚊。

乱使就系啦，买衫啊、加餸啊，剩低嗰啲咧，寄5000蚊俾老婆保管，哇，唔错、啊，剩低1000零蚊咧，自己就够晒一个月嘅使费噶啦。我仲有另外一份工嘅，两份工啊，压力大啊，但系你应该都应付得嚟嘅系嘛？我见你讲得都好轻松啊，叫做定系字里行间里面咧，哎呀，表达唔清楚我咁多嘅嘢，只能够长话短说啦吓。咁都唔错啦，叫做就定时定候可以叮两声、啊，你人哋叮一声啫，系咪？你咁样谂系咪应该好开心啊？喂，我有两份粮，其中一份粮咧，哇，可以撑起成头家嘅。你谂下，6000几蚊寄5000蚊俾太太啊，真系要俾个 good 你。系啦，见到阿晨曦1599咧，就同我讲，佢话表姐落雨啦，系咪啊？影埋个黑妈妈嘅阴天俾我啊！知整猫咧就话，诶，举个手，打个卡先，多谢你嘅撑场吓。仲有依水之漫话，表姐下午好啊，今日天气好热啊，唔该嚟翻手林忆莲嘅下雨天嚟降下温先，顺便祝我嘅花友儿子中考考得好成绩啊吓，系、已经出咗成绩咯吓，分数线都出埋噶咯，唔系顺足就已经系可以见到成绩啦，系咪啊？成绩如何啊？系咯，无论成绩系点样，都系过去嘅一个暂停嚟嘅啫，系一个暂停符号，唔系话啊完嘅句号嚟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欣然接受呢一份结果啊！另外，蓝天嘅打卡，仲有明天会更好啦，就话你好啊，蓝小姐，你把声咧好有磁性，唔知道你嘅样系点样嘅咧？嗱，听日中午1点一定要见下我样吓。今日咧就污蔑咗啲，所以我就决定唔见大家先。经常听我节目系经常听我点歌啊！房务艳咧就话打卡大表姐嘅，仲见到大圆圆点翻首《千纸鹤》啦，又或者《1001夜》嚟听下，唔该，希望可以送俾所有自己有嘅。仲有流星雨咧就话蓝小姐下午好啊，嚟翻首王源嘅《骄傲》嚟听下，送俾所有946嘅粉书们。见到阿安啊出现咗啦。仲有 Y 版咧就补充话，表姐，我而家喺顺峰山公园行紧山啊，咁即系话雨仲未落到去嗰边系咪？负离子好高啊都。晨曦咧就话我而家所在嘅位置，我嘅定位咧就系高明嘅名城，落紧暴雨噃吓、啊，希望唔会影响到你嘅出行啦。咁呢个时候咧喺报时之前送俾你呢首歌，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吓，希望大家都心想事成，因为咧最近要出嘅结果啊，又系毕业季啊，所以大家对于过去同埋未来咧，都系有唔同嘅思绪、唔同嘅谂法嘅。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钟，同你刷新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先。呢个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啦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右边车道有事故啊，大家行经嘅话要小心避让下啦。海柏路桂江鸭交往广州慢，京长大道沙坑路段双方向立落。佛山大道江马立交三层往兰石塘头跨线桥往大沥呢边都是有事故的。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拖沓，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排紧队，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唔理想，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大沙大桥往北滘都是行下停下。仲有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中山右边车道有事故，三水二桥往西南呢边是有施工的，提醒各位留意。高速方面，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有条车龙大概一公里。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而蓝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润物有声，

0: 六正点公益，
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8: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7: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8: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9: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0: 想见你只想见你，
9: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9: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11: 946

时间嚟到晏昼嘅5:05啊，嚟到后半钟头嘅点点情意点歌节目，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有朋友咧就问到我，佢话表姐啊，喺边度可以见到你啊？听日中午喺我自己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啊。不过讲完之后咧，已经系见到有朋友关注咗我啦，多谢大家关注嘅。

嚟自有伊水之晚嘅点唱啊，想点 Sandy 林忆莲嘅呢首《下雨天》，拣嚟嘅原来系佢同公社良嘅合唱版本，希望你都一直中意呢一首啊，一样中意啦。欢迎大家通过佛山街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的，我们的节目呢仲有后半个钟头的时间，去到五点半钟的。当然啦，如果想见我的话呢，可以听日中午一点到两点在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都可以见到我的。那啊，到时会在 FM92.4 开麦。

佛山卡上面咧有阿莹嘅点唱同埋留言嘅，佢就话表姐啊，周末愉快啊！我哋喺吃水不忘蛙井人嗰度啊，系嘛？应该系。相信咧，每个人都会读过呢一篇课文嘅、哦，系嘛？我记得咧，应该系小学时候嘅人教版嘅一个语文课文嚟嘅。你系咪去咗江西瑞金咧？好靓啊，啲景，好悠闲，好舒适，好有松弛感嘅一个地方啊！见到有参天嘅大树啦，仲有一啲古朴嘅民风啊、民情啊，可以见得到吓、啊。欢迎大家除了说点唱之外呢都可以留言啊，又或者发啲风景相啊、心情相啊，甚至乎美食嘅相片俾我都得嘅。同我分享你呢一刻嘅心情啦，又或者你曾几何时暑假难忘嘅经历都可以留言俾我，同埋都可以去到佛山家上面嘅花生板块啦，搵到点点情意留言俾我哋，跟住呢再真係发语音俾我哋，可以喺我哋电台里面播出嘅。最近嘅天气呢就真係麻麻地啦，经常呢都会阴雨连绵嘅，所以人嘅心情可能都麻麻地。会唔会有啲低落嘅情绪跟住你呢？其实雨天都系暂时嘅啫，始终会见到阳光嘅。跟住落嚟睇下又可唔可以翻牌到你想点嘅呢一首作品啦。咁呢听到有朋友个留言啦，早前呢是通过微信发语音给我留言的，就说想点花手呢卡拉永远 OK 啊，是啊学友的版本啊，sorry 应该是校长的版本啊，还有呢佛山家上面有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说，哈哈表姐啱先你五点钟之前播过呢首一千零一个愿望呢，其实就即係30624700嘅国语版喎，冇错啊，又真係俾你提醒到我添。见到阿灵魂苏嘅打卡啦，佢话今日呢静静地咁听歌嘅，即係话唔点唱系咪。英姿花呢就话蓝小姐喊好啊，星期六周末愉快，一日呢都喺度工作，而家呢一边工作一边撑你场，好想听 Sammy 郑秀文嘅拥抱这分钟。其实拥抱这分钟呢都系翻唱 Eason 嘅作品嚟㗎喎，你又知唔知道呢？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虾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啊！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馅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嘅。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全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5件都只需要69.9蚊，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角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蚊，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7: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8: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7: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 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8: 在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9: 全程达意，点指一次，946点点情谊。

时间话咁快嚟到咗五点半钟之前嘅五点五个字啦吓。一次过满足晒大家两个愿望啦，因为呢啱先唱嘅嗰首歌呢包括有爱情陷阱啦同埋卡拉永远 OK 嘅。係我哋嘅一个微信上面嘅听众啦，以及係佛山家 APP 上面嘅另一位听众啦，一起点嘅歌嚟嘅。因为一位点咗爱情陷阱，另外一位点咗卡拉永远 OK， 我諗一拍即合啱晒啦，送出有校长嘅呢一首作品啦。咁望望大钟时间呢，係时候播出今日节目啦最尾一首歌喽。嘩，时间过得真係好快呀。咁啊，新年呢就话蓝表姐落班呢注意安全驾驶呀，我六点钟先落班啦，听日见啦。暂嗰段落个啫，因为我要到八点钟傍晚嘅晚上嘅八点钟先真正离开直播室嘅。咁所以呢，大家如果喺佛山家常嘅点唱呢，其实我会喺一啲譬如话稍后话冲歌嘅节目啊，一啲卡拉位啊，再同大家补播嘅。希望大家继续黐住个心机啦，继续黐住我哋嘅 apps 啦，熟悉呢

就话蓝小姐点解今日做节目唔开直播？哎呀，因为今日个状态麻麻地啊！你知啦，女生无论你活到几多岁都系贪靓噶嘛，所以咧暂时唔见大家住啦，听日再见大家啦个样吓。呢、这个时候真系要送出最后一首歌啦，李智友，哇，好耐冇听佢歌啦，陈慧珊嘅作品《苦口良药》啊，亦都系三秒记忆嘅点唱。我哋听日中午 FM 92.4再见，听日见，拜拜。

0: 下昼五点三十分，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系啦，啱啱讲完拜拜咧，又嚟同你讲讲天气方面嘅情况啊，依然唔稳定，会有雨落噶。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傍晚至晚上系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6到30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5%至95%啊。天气预警方面，暂时系生效紧高明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嘅。而展望明后两日雷雨天气持续，前期累积的雨量大，地质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大家也要注意防雨的。咁啱先啦，漏咗同另外一位啊宁静点传奇嘅呢位朋友收听啊，就漏咗读佢嘅点唱，希望啊稍后嘅六点钟之前咧会为你播出啊，注意收听。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双蒸18219/9，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

听到呢首歌，你应该谂到今日嘅越讲越掂有啲乜嘢特殊主题啦，系咪？今日我哋嚟讲下食物啊！喺你印象当中，有啲乜嘢同食物相关嘅粤语俗语嘅咧？

0: 相容本伴蝶不老细。
1: 我睇你几时断呢个气。关于食物嘅粤语俗语真係有非常之多，我发觉呢好多时候係因为我哋嘅飲食文化啦，导致咗衍生好多嘅粤语俗语。咁同时呢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唔知道你而家係食緊中午饭啦、晚饭啦，定係话宵夜，反正无论乜嘢时候你食緊啲乜嘢，都可以同我哋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分享一下。咦、今日我嘅呢一餐呢係整緊呢一味呀。阿方呢就话，哎呀，洋葱啊，同你讲啊，越讲越掂，好嘢嚟㗎。咁当然啦，越讲越掂梗係会好嘢啦。无论係洋葱啦，定係话郑葱啦，都係两个葱喎，都係好似同啲食物有关系嘅一啲嘢喎。跟住巴啦啦巴巴巴呢就话，阿葱啊，你嗰个反炸脱口秀喺边度开？喺佛山一家人开。都同大家讲返声啦，现时二四六无论系中午定系夜晚黑呢，都会有喺 FM94.6 为你播出啊 ,94.6 添。可能真系食咗猪油多，食咗三啖猪油添。有啲食螺丝嘅感觉啦。喺 94.6 当中呢就会同大家呢放送呢个2026年嘅佛山一家人，里面呢都有好多讲飲讲食㗎。蓝色叮当猫就话，呢一首歌响起呢以前追劇嘅嗰啲感觉冚冷返晒嚟。係啦，返晒嚟就啱啦。咁首先讲到食物呢一家嘢，你哋去一围宴席当中首先要上嘅第一美餸会唔会系汤啊啦？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1: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头啖汤呢一个词啊。嗱，我哋广东人咧就中意煲汤啦。有一个经常用嘅广东俗语就叫做。

0: 头啖汤。在粤语当中，啖作为量词呢，就是普通话的 equal 的那个意思。而头啖汤呢，就是特指那煲汤啱啱煲完最靓最好味的第一啖汤。饮头啖汤的人呢，就是第一个品尝美味的人。比如做事最早抢得有利的机会，最先获得利益咁解。咁点解广东人要讲饮头啖汤，而唔系话食头啖饭啊，又或者系食头啖面咁啦吓？因为汤呢一样嘢喺我哋广东人嘅心目当中地位相当相当之重要。广东人对煲汤嘅热爱程度咧，已经到咗无法自拔嘅程度啦。就连已故美食家蔡澜先生都讲过，广东嘅煲汤艺术可以讲系登峰造极啊！汤都会有不同的搭配，譬如说梳干去湿就是赤小豆煲鲫鱼，如果你说清热解暑，薏米荷叶煲瘦肉，又或者是薏米荷叶煲老鸭，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雪梨南北杏煲猪肺就很啱洋葱这种经常用腥的人去喝。而去到冬天的话，羊肉当归加党参，哇，那就补到不得了了。
1: Yes.
0: 咁如果你撞到咗有饮头啖汤嘅机会，就千祈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食狗大鬼，字面意思鬼。就是古代装食物的圆形器皿，相当于现在的大碗咁啦。狗大鬼就是指攞九个大碗装住丰盛菜肴，形容极其丰盛隆重规格高的宴席。在传统的广东习俗当中，狗不单止代表长长久久，亦都是单数之极，寓意最高规格。因此食狗大鬼就是指享用最高规格的盛宴，食最好的嘢。鬼是古代的青铜器，主要用来装煮熟的饭食。在周朝的礼制当中，鬼的使用有著严格的等级规定。譬如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八鬼。虽然这里记载的是八鬼，但是狗和鬼都同高规格祭祀和饮宴有关。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就将狗和鬼结合来形容最高级别的席宴了。在传统的广东乡村，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逢年过节、祠堂祭祀、婚嫁喜庆，又或者是寿宴的时候，都会举办隆重的席宴的。由于古代的物资很匮乏，能够摆出九道硬菜，通常包括包心、刺兔、鸡鸭、鹅鱼等等，就已经是极其之有排场的表现了。这九道菜通常没有固定的菜单，但必定有寓意吉祥的食材。譬如说头盘通常是大虾或者是烧猪拼盘，还有年年有余、发财就手等等的菜式。因此狗大鬼逐渐演变成为广东人对顶级盛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陈老板个仔结婚喺五星级酒店摆咗100围，菜单全部系包心刺肚，真系食狗大鬼咁丰盛啊！哇，乜你今晚煮咗咁多餸嘅？鸡鸭鹅鱼样样齐，真系食狗大鬼、啊！
6: 1蚊一只鸡，
7: 1蚊一只鸡，
6: 1蚊一只龟，
7: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跟住见到啊，虫虫咧就话洋葱系洋葱，头啖汤咧通常都系厨师我嚟试味噶。啊，我又喺度谂紧啊，厨师试味嘅时候咧，而家仲有冇厨师咧系成个壳咧放喺自己嘅嘴里边去试味嘅咧吓？因为呢个动作咧，以前经常我见我阿嫲咧就系咁做嘅，心谂啊。有冇少少核突嘅感觉啦，咁我就提出异议啦，阿嫲就话：嘿，我啲口水你仲食得少咩你咁样。所以呢个试头啖汤呢，喺粤语俗语当中呢，就係、是、勇于尝试咁解啦，即係敢于争先咁解啦，即係类似普通话嘅嗰个吃螃蟹的人啊。湾区龙百万呢，这个真定假的湾区龙百万吓，定系你只系叫湾区龙百万嘅咋？佢话讲到食嘅粤语俗语，一定要提呢个食屎食着豆。 哦，菜，好多人都喺度食紧饭噶。我发觉咧，好多人都喺度提紧呢个食乜嘢食着豆呢、這个啊。阿祖儿都话：阿、洋葱啊，你几时喺越讲越店里边咧分享一下呢个担屎唔偷食咧？仲有呢句，边句话我傻傻傻？我请佢食烧鹅，我嚟、自于星爷嘅一啲电影里边嘅对白系咪？跟住讲到食方面嘅话咧。阿C就话细个嘅时候经常俾阿妈 fit 我，然后请我食呢个藤条炆猪肉。喂，讲到呢个 moment 咧，好似大伙儿都仲未发你哋今日要食饭嘅嗰啲菜式上嚟，等我羡慕一下都好嘛。事关于而家，我都系饿住肚同大家做直播嘅。你哋有啲乜嘢？中午饭啊、晚饭啊、宵夜啊，甚至系早餐啊，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分享一下喂。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7: 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原来呢，一个节目里面报三次时是咁爽的。我是洋葱，听紧嘅越讲越掂。今日讲嘅呢啲粤语俗语啊，又或者系歇后语啦，都同食物相关嘅，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啦，将你哋今日食到嘅嘢，又或者之前影到嘅嗰啲美食，发上嚟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阿顺子话碗都洗好咗啦，点有得发啊？洋葱嗱，呢个时候咧就会彰显我哋以前嗰啲吐槽嗰啲人啊，啊乜你食啲嘢咧，全部都手机先食噶咁。所以阿顺子你嘅手机一定冇乜呢个美食图啦。即係一个饭送上到嚟之后呢就马上食，系咪好少可去影相㗎嘛。虫虫就话老人家话食嗰啲口水味呢会快高长大一啲㗎。所以阿虫虫你系咪都系食呢个老人家嘅口水味长大㗎。蓝色叮当猫就话嚟嚟嚟分享一下靓汤先，我望一望先，呢个靓汤应该系木瓜煲鸡喎，正喎、啊、而且呢个鸡仲系鸡髀嘅位置喎、啊。好饮好饮。拖拉 A 蒙呢就话啊，讲到呢个粤语俗语，我淨係知道叉烧啦同埋肠粉㗎咗喎。你系讲粉肠定肠粉啊？哦，我见到啦，嗯。仲有呢，虫虫就话乌鸡靓汤啊，嚟嚟嚟一齐饮一饮。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呢，我哋都系要顺应啊拖拉 A 蒙嘅呢个意思呢，一齐讲下叉烧的那些事啊。嚟饮完汤之后，我哋嚟上煮餸啦。今日洋葱为你准备咗叉烧同埋牛白腩啊。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7: 阿妈教仔嘅时候教到好火滚，就会讲诶，生嚿叉烧都好过生你啊。咁点解係要生嚿叉烧而唔可以生其他嘢呢？五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嘅原因，买猪肉买米都係要用肉票同埋粮票㗎。咁当时一餐叉烧真係唔知道要存几耐嘅肉票先可以换得到。同埋呢，叉烧呢一家嘢唔係所有人都食得上嘅。当时食得上叉烧嘅人呢就经常去感叹，嘩呢嚿叉烧真係好好味，好好食啊。冇得食嘅人呢就只能够眼眨眨啦。因为佢哋真係从嚟都未食过啊。呢个时候如果你个仔喺隔篱嗰度，妈妈妈妈我哋今日食啲乜嘢啊，妈妈妈妈我哋去玩咯。喺度嘈生晒嘅时候，你就真係会好火滚，忍唔住嚟返句嘈咩嘈，生嚿叉烧我生你啊。咁所以生乜嘢唔紧要，只不过系生叉烧嘅人比较多一啲啫。我甚至呢都听过有一啲人话，嘿我生个蛋好过生你啊。呢一句话除咗话表达我哋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之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你真系激嬲咗你阿妈啦。
8: 一蚊一只鸡，
9: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龟，
9: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意思咧就系实力相当，边个都唔比边个差。你对波虽然后生，但是我对波胜在够经验。所谓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打过先知道。
6: 嗱，中意我哋广东飲食嘅朋友都知道啦，牛白腩就系牛腩嘅其中一种，即系牛嘅腹部靠近牛肋嗰处松软嘅肌肉，系指带有筋、肉、油花嘅肉块。而牛腩咧又有坑腩、爽腩、腩底、腩角等等等等。咁由于牛腩嘅肉质较粗同埋带有筋，所以需要比较长嘅时间烹煮先至可以入味同埋够软身嘅。以前咧就未有煤气或者系天然气嘅，煮食都系用柴，用荔枝树嘅树枝做嘅荔枝柴咧，因为佢火力比较强劲同埋襟烧，用嚟焗牛腩就最适合啦。所以就有咗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嘅俗语，同样都系指实力相当，能够抵挡咁解。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2: 各位傍晚好啊！六点搭正啊，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况。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新景路段往丹造呢边嘅龙尾咧喺桂丹立交嘅。另外，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立落，机场大道月湖台上方向车多。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唔理想，泥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都系排紧队。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繁忙，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以及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嘅方向都系行下停下。仲有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三乐路乐松大桥往龙岗，三水二桥往西南呢边系有施工，所以大家行经以上路段都要谨慎驾驶啦。高速方面又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以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放紧慢镜啊！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7: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9: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4: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我啱啱先发觉咧，我发福袋咧，原来喺越讲越掂里边系睇唔到噶，系会弹咗过去今夜情为证嗰度啊！阿虫虫话你要先设咗今夜情为证嘅福袋，唔系啊，我设咗噶啦，啱啱嗰个系新发噶，真系新鲜滚热辣咁发嘅。呢、这个笔我要同佛山家嗰边去讲讲先。跟住见到好多熟口熟面嘅朋友上嚟打卡啦，系啊，你哋领红包嘅话，过一过去今夜情为证嗰度领啦。见到火焰焰啊、棉花糖啊、诗情啊、一剪梅啊、Amy 正妈、李贤啊、敏姑娘啊，多谢你哋嘅支持。李贤咧就话：洋葱你好啊，办公室嘅空调咧25度啊，感觉好冻，唔够胆喺办公室度瞓觉，因为惊冻到感冒。咁啊，带翻张被仔咁咯。Amy 正妈就话：饭都唔食住啊，哥嚟撑你场啊！哇，多谢你啦。一姐妹就话第一次听洋葱主持呢个越讲越掂嘅节目，吓系咩？不过平时咧，我多数会喺环节当中出现，系咪啊？少可一啲咁样同大家面对面咁交流啦。诗情就话食得清淡一啲，哇！你呢个都真系好清淡，打晒双引号咁吓。咖喱炒饭，而且呢个咖喱炒饭咧，仲有海鲜炒饭嘅。仲有一大堆啊！呢个寿司啊，呢个寿司小卷啊，轻轻算系寿司界当中清淡少少，但系喺横睇掂睇呢两味嘢加埋起身都唔多清淡嘅感觉喎吓。好啦，欢迎你哋继续嚟到越讲越掂嘅专区当中，发一发你哋嘅美食图。我哋今日咧誓要将呢个专区咧打造成为一个，哎呀，唔好讲啦，我都口水有啲流嘅感觉添啊！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食下啲粤语俗语当中包含住食物嘅一啲套餐啊！会请你食毛情鸡、炒鱿鱼同埋炖冬菇。哇！呢三味嘢加埋起身，你仲唔屎

0: 越甜，
1: 越讲越甜，
0: 越讲越甜。
2: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无情鸡啊！喺广东嘅打工仔，除咗话惊食炒鱿鱼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道菜非常之唔想食噶，咁就系无情鸡啦。无情鸡同样都系有俾人炒鱿解雇嘅意思。话说清末民初时期，店家同埋伙计之间咧就唔会好似而家一样签嗰啲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咁噶，所以咧亦都冇所谓嘅劳动期限啦。嗰阵时嘅商圈咧有一个潜规则，咁就系一年嘅开市宴或者系美牙宴当中，有啲老细会亲自为自己嘅伙计夹上一嚿鸡。呢个动作唔系话慰劳你工作辛苦咁解啊，而系借食鸡呢个举动暗示你已经被人辞退了，明年就不需要来到我们店里面帮工了。因此这道菜亦都被称为无情鸡。那时每年过年店铺开业之前都有设员工宴的习惯，这个宴席通常会在大年初二，被称之为开牙宴。饭席上一定就会有用来拜神用的那只生鸡，寓意住生意兴隆。不过即使是面对着一大围大鱼大肉啊，员工呢个个都面色凝重，睇起身有时候都唔多开心㗎，个内心逼迫逼迫咁忐忑不安啊，唯恐就係老细一阵间夹嚿鸡过嚟。如果呢个时候老细仲会黑口黑面咁同你讲几句说话嚟教训你呢，嘿，你唔好睇佢黑口黑面啊，员工反而呢会略感安慰，稍稍放心。老细呢个时候对自己仲系有少少期望嘅，啊咁样听嚟啦，几似以前啲 PUA 啊嗬。但如果老细满嘴好话喺度夸，啊洋葱你又真系能力优秀啊，啊郑葱你又真系表现出色啊，通常咧都会先扬后抑，嚟翻个180度画风大转变，跟手啊将嗰嚿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放到员工嘅碗里边啦。意思就是请你另谋高就咁解啦。亦都有一啲老细呢就唔忍心做得咁直接，於是就改咗个做法，就係将嗰个鸡头呢就对准嗰位员工，意思就係同样都係俾人炒咗啦。唉，员工虽然就心驚驚，但係一见嗰隻鸡头对住自己，心已经明晒啦，咁就只好认命啦。咁你又可能问啦，喂，咁如果老细今年唔想炒人嘅话，嗰隻鸡嘅鸡头对住边个？咁梗系对住自己啦。
3: 1蚊一隻鸡，
4: 人咪一隻鸡；
3: 1蚊一隻龟，
4: 人咪一隻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炒鱿鱼啊！嗱，炒鱿鱼咧就系解雇嘅代名词。这个词原本就是粤语独有的，但是后来随着这个粤语的流传，连北方的朋友现在都学识了。那为什么炒鱿鱼就是解雇的意思呢？以前到我们广东打工的外地人，雇主一般都是包食宿的。这些离乡别井的打工仔身上一般只是带着很轻便的包袱，顶多就是带一张棉被或者是竹席的。嗰阵时嘅店铺好多都系前铺后居，亦即系话前半橛系我嚟做铺，后半橛咧就系店主同埋伙计同住嘅宿舍楼啦。如果员工被老板开除，佢就要执行李离开呢个地方啦。呢个动作就称之为执包袱或者系炒鱿鱼。嗱，执包袱睇字面意思就知道点解啦。但系如果你要理解一下炒鱿鱼嘅话，就需要少少想象力啦。在广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叫做豉椒炒鱿，当鱿鱼被炒熟的时候就会自动卷成圆圈状，就好像那些被开除的员工将自己的包袱卷在一起这样的动作。故此解雇除了又叫执包袱之外，还被人叫做炒鱿鱼。今天你 get 到没有？
1: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2: 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炖冬菇啊，这个冬菇咧就唔系指。

0: 实际烹饪当中的冬菇。炖冬菇这个词大家都比较明白，就是降职啦、贬职啦，或者是从重要的职位调到去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当中，遭遇到职场边缘化，那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炖冬菇的。好形象化咁去比喻地位下降同埋职权旁落啊！之所以讲好形象化啦，系同呢个冬菇有关。咁点解唔系炖冬瓜啊、炖豆腐啊，一定系炖冬菇咧？呢个俗语最早系流行于20世纪嘅香港，咁其实咧就同呢个中国古代嘅官武文化系有密切嘅关联噶。清朝官员嘅顶戴花翎咧，就系呈呢个圆形嘅，因为外形好似冬菇嘅形状。咁而官员被贬嘅时候咧，你睇嗰啲古装剧都会知道，第一时间就会俾人摘去嗰顶帽，意味住失去原嚟嘅职位同埋地位啦。咁由于嗰粒冬菇咧喺炖之前咧，嗰啲干冬菇咪好硬嘅，炖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变得软烂无用。就如同呢个高高在上嘅官帽变得软烂无用咁解。粤语当中炖有熬煮消磨嘅意思，炖冬菇呢就暗指放喺闲职上面消磨时光，失去往日嘅价值，精准咁对应降职之后嘅处境。譬如你可以讲佢因为项目出错俾老板炖冬菇，从经理贬咗做普通职员啊。边缘化的用法就是那个新同事太会表现了，我反而被人炖冬菇咯，很多重要工作都轮不到我。同炒鱿鱼不同的是，炖冬菇强调的是仍然在职位上面，但是职权下降，而并非失去工作。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的是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欢迎翻嚟，呢度系越讲越掂。我见到阿一剪梅嘅呢个留言之后咧，不禁呢个潸然泪下，有啲感动嘅感觉。一剪梅系咁讲嘅。我年头被人炒咗，领咗一笔巨款，而家每个月领紧失业金。你就咁听到呢度，系咪觉得好惨嘅感觉呢？跟住佢有一句：下个月办理退休，呢几个月日日同924946为伴，何以解忧？唯有退休，就系、是、一剪梅而家呢一个状态，系咪？所以你年头嘅时候食咗嗰个炒鱿应该都好开心喎，仲有呢一个 N 或者 N 加1嘅赔偿喎，係咪？犀利犀利。而且呢一个阶段呢仲可以领緊呢个失业金，下个月就办理退休，呢一条链一路落嚟简直係人生赢家啦，你係呀。蓝天的云呢就话打卡打卡，仲有流星雨呢都嚟打卡啦，欢迎你哋。咁我哋啱啱呢食咗好多主食啦，好多煮餸啦，包括无情鸡啊、炒鱿啊、炖冬菇啊、牛白腩啊、叉烧啊等等。係时候要食返少少蔬菜同埋啲主食嚟调理下自己咯。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嗨，你好嘛，我是你的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的粤语词汇是一碟斋。呢句话呢洋葱最经常听我妈讲话。乜你间房啊乱到七角咁乱成碟斋咁架。意思呢就立立咁乱咁解。亦都有引申为事情办到好糟糕咁解。暗含缺乏章法、杂乱无章等等嘅特点。斋菜咧本嚟就系佛教嘅素食啊，强调就是清淡纯正，但系民间实践当中咧，通常就会将嗰啲食材咧堆堆砌砌，导致风味冲突。即系譬如咧，将嗰啲芽菜啊、萝卜啊、蘑菇啊，冚唪唥都捞埋一碟，咁啊轻轻就有少少肠味咁解啦。咁呢一种混乱搭配咧，就衍生出一碟斋咁样嘅讲法啦。所以呢下次你听到话哇乜成碟斋咁，你又唔好真係以为佢今日煮咗斋喎，係指你嗰件事办得好拗教好糟糕咁解。又或者係某个地方乱七八糟咁解。 妈妈，虽然我间屋咧成日都一碟斋咁，但系你唔好搞我啲嘢啊！我乱得嚟，有自己嘅章法噶。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啦，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系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咧就系、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谂得太简单。生菜是一种可以直接食的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的菜，生菜甚至可以用来生食的，省去了所有烹饪的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就用食生菜来比喻做一样东西，不用想，不用洗力气，极其简单，亦都是粤语当中常见的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讲，呢次考试嘅题目好简单，要考合格真系易过食生菜啊！你以为赚钱好容易啊？你当食生菜啊？
2: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茶瓜送饭，佢有后半句嘅。就是好人有限了。字面解释呢，这个好人有限原本是指身体不好的人，后来就引申这个人的人品不是好得去哪里。要理解这个歇后语呢，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茶瓜。茶瓜其实呢就是白瓜加醋和糖腌制而成的咸菜，它的味道酸甜爽脆，因为经过腌制之后呢，性质变得平和，不似白瓜那么寒凉，所以特别适合那些身体虚弱啊、胃口不好的病人呢捞饭来吃的。在那时只有病了的人呢才会拿茶瓜来送饭的，因为茶瓜开胃而且温和，所以如果见到有人吃茶瓜送饭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哦，他可能身体抱恙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句说话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从原来指身体不好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为带有贬义的，唉，这个人人品不是几好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来讽刺那些心术不正、行为不佳的人。这个歇后语呢通常是用于背后议论呢，又或者是背后评价某个人的。譬如如果你想评价这个人长相好猥琐的话，你就可以讲，一睇呢一个人嘅样子就知佢茶瓜送饭，好人有限啦、啊。又譬如你吐槽嗰个心机重嘅同事或者系老细，你就可以讲呢、这个老细经常画大饼 PUA 人，讲嘢啊都唔算数嘅，绝对系茶瓜送饭，好人有限啊。又或者形容嗰啲行事好鬼鼠嘅人，你可以讲成日见佢哋两个喺度密密针，肯定茶瓜送饭，好人有限顶啦。

0: 似似似一直这个唱，
1: 食食啊食食冇理。
0: 不过呢，我最想吃鸡，我最想吃鸡，我最中变鸭鸭鸭鸭鸭鸭。
2: 我想食鸡，但系最尾佢哋话一定要食鸭，因为食鸭系食得嘅。哇，呢、這个梗真系有啲冷啊，而且有少少顺德口音添嘛，得唔得啊？得啊，得啊，得啊！一姊妹继续讲，哇，你都唔知道，今年系我人生收入最高嘅一年，工作时间最短嘅一年，只有一个月。所谓体验咗选择大于努力啊！人生赢家你系，好啦，今日呢越讲越点呢，就同大家分享咗好多食物啦，亦都见到有朋友呢私信过嚟话可以讲下细蓉嘅呢个出处，之前有喺节目当中讲过嘅，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粤语文化嘅话呢，可以关注越讲越点啦，关注越讲越点横杠郑聪以及系洋葱粤语两个视频号，齐齐撑粤语。跟住落嚟呢，食完菜之后我哋要食返啲主食咯，食下啲椰粥啊、豉油捞饭啊，同埋煮重里米。我哋听日嘅同一时间再见啦，系咁先，拜拜。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2: 哇，你食过下椰粥咁喎？夜粥字面意思就是晚上食粥，实际就是指练过功夫学过武艺咁解。相传旧时学武的人晚上练功之后，师傅都会煲粥给大家做宵夜，因此食过下夜粥就表示有练过功夫咁解。譬如说你可以说，你唔好见佢瘦猛猛啊，以前食过夜粥的。
6: 一蚊一隻雞，
7: 一蚊一隻雞，
6: 一蚊一隻龜，
7: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2: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係洋葱，今日同你講嘅呢一個粵語詞咧，叫做煮重米啊。煮重米嘅原意咧，就係煮飯之前咧放多啲米，提前備餐留客。是暗藏诚意的留客举动来的，日常口语就说，嗱，我煮重你米的了，你不要走啊，来表达你今晚在这里吃饭这样解。但是后面就引申为一些贬义的用法，核心的意思就是指背后耍手段，深度地算计他人，亦都可以表示在长辈或者上级面前夸大其他人的缺点，打小报告，恶意重伤他人，逼走对方。譬如你说，你唔好喺老细面前煮重佢米啦，佢冇心做错嘅。通常咧会喺煮重米嘅米前边加一个人称代词，譬如话煮重你米、煮重我米、煮重佢米。嗱，煮重米呢个词咧系源自于我哋广府日常饮食嘅场景，因为多放米留低客人咧，通常系瞒住对方提前准备嘅。你知啦，有时候你先话俾对方听嘅话，可能会拒绝噶嘛。诶，米你，我煮重咗你米先，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啦，先至话俾你听。咁你就一定要留低嚟食饭啦，系咪？就是因为这个静鸡鸡的做法，所以呢先衍生出后尾用隐蔽方式达成到目的咁样嘅含义。所以煮重米，如果你话真系食饭嘅嗰个场景呢，就真系只系煮多咗米咁解。喺其他嘅场合当中呢，就系指打小报告，讲你坏话啦。啊，边个边个啊，成日都鍾意煮重人米，身边都冇几个真心朋友嘅。
8: 开心听，开心讲，
5: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緊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2: 今日同你讲下豉油捞饭。可能你会觉得吓，豉油捞饭有咩好讲啊，细个食到怕晒啦，吓。查实豉油捞饭呢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㗎。佢有下半句㗎，就叫做整色整水啦。简单啲嚟讲，成句话呢就系讽刺嗰啲只系做表面功夫装模作样，又或者系弄虚作假嘅人。将豉油捞落去平淡无奇嘅白饭里面，嗰啖饭呢马上变得有滋有味，色泽诱人。咁就比喻 都唔改变事物嘅根本性质情况之下，通过加啲调料弄虚作假，做出美好繁华嘅假象。喺物资缺乏嘅年代，一碗白饭如果冇咩菜嘅话咧，广东人就会攞豉油嚟捞一下，咁样食起身有滋有味。虽然本质上仲系白饭，但系睇起身咧确实色香味俱全。呢、这个就引申出通过表面修饰嚟掩盖事实嘅不足啦。例如公司为咗应付检查，临时将个办公室打扫到干干净净，仲买埋鲜花添。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咪搞呢啲啦，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平时点解唔执好啲啫？又譬如月饼嗰啲包装非常之豪华，但系里面嘅月饼质量非常之差，你亦都可以讲呢盒月饼啊，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啊，个样啊几好睇嘅，里面啊难。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

0: 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
5: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

0: 全，向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他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他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5: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6: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5: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7: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

0: 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宇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 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

0: 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0: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莫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2: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0: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3: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5: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4: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6: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6: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空调自由，
8: 吹呀吹，让这风吹。哎呀，天时暑热，今日唔饮热嘢啦。阿妹啊，整杯冻咖啡加个朱古力冰沙啦。
7: 哇，张婶去到咁尽啊，你惊唔惊啲牙冻到发蹄腾噶？
9: 热到成个人都融晒啦，呢几日又晒啦又焗啦。落雨又落唔出，真系好难定啊！我接受唔到啦。
10: 唉，家欣妹妹，七月先至系最热嘅，而家出门口啊，真系行两步湿晒身，一唔系焗湿，一唔系淋湿，好似冲完个凉咁啊！
11: 你哋算好噶啦，坐喺茶餐厅系嘛，大家有冷气叹。我农场嗰边啊，唉，啲鸡都热到唔肯生蛋啊！呢排啊，晚黑瞓都瞓得唔好啊，成晚醒几次，辛苦个耕田啊！
8: 系呀，系呀。嗱，我晨早去公园嗰度晨运呢，以前呢八点先至散水嘅，呢排呀七点钟就顶唔顺返屋企咯。后生仔话斋空调足命，我啲老人家开得空调多又怕风湿，真係左右为难咯。
7: 嗱，张婶试下我煲嘅绿豆沙，清热解暑㗎。我喂你哋都过嚟饮返碗啦。嗯，我落咗少少陈皮，好甘香㗎。
11: 正啊正啊，
9: 美姐万岁，好好饮啊。如果呢碗绿豆沙可以变出部冷气就好啦。
7: 係呢
11: 喂喂喂，你哋睇下呢單新聞啦，歐洲嗰邊原來仲熱過我哋喎。
7: 睇喎。
11: 話說呢，歐洲多個國家呢都破咗呢個歷史最高溫紀錄喎。
10: 等我睇下先啊。歐洲多地氣溫突破40度，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等，連英國都熱到融啊喂。
11: 哇喂喂，咁佢哋點算啊？喂，啲冷氣唔夠，咁點頂得順啊？
10: 喂喂，你睇呢度咁寫啊，歐洲人而家瘋搶中國空調。新聞話呢，因為熱浪太勁啊，歐洲當地嘅空調呢又貴又缺貨，安裝費呢仲貴過部機，所以好多人呢都買返中國品牌啊。
9: 哇，原來中國空調咁犀利㗎。我呢就淨係知道我屋企嗰個牌子呢真係幾好用㗎啫。
7: 喂，其實呢個新聞呢我都有留意㗎。我表哥呢就係做進出口貿易嘅，佢話今年呢歐洲訂單多到做唔切啊。以前嗰啲歐洲人呢就覺得空調係奢侈品嚟嘅，又話咩影響市容喎，冇冷氣都係咁過嘅。但係今年熱浪實在太勁啦。
8: 以前呢我記得細路仔嗰陣呢，佛山家家户連空調都冇見過㗎。天熱呢就係咁鋪張席啊，攞把葵扇撥下撥下撥到天光。边度而家咁好啊？一揿掣就凉晒。
11: 嗯，咁系啊，真系啊。不过讲真，嗱，呢件事咧睇得出我哋国家啲工业实力啊，真系好架势啊。

0: 你谂下咁多订单，咁短时间又要交货啦，运输又要快，冇强大供应链点搞得掂啊？系嘛？
1: 华哥，你呢一番说话咧，真系好有深度喎、
0: 啊。使乜讲？
1: 果然系做老板嘅眼界啊！
0: 唉，梗系啦，我唔系话山草药噏都系噏噶，我成日都睇新闻学嘢噶嘛。我个农场咧都要靠啲新科技啊，滴灌系统啊，太阳能板呢啲咧都系国家科技发展嘅成果嚟嘅。
2: 咦，我寻日咧就刷嗰个小咩书，见到有人喺度 po 欧洲街头嗰啲相，哇，真系晒到窿咁滞啊！以前我阿爸阿妈咧就成日觉得话嗰啲欧美国家咩都好先进啦、啊，喺嗰度生活又好叹啦、啊。原来佢哋都有嘢搞唔掂㗎喎。
3: 所以话呢，佳欣妹妹，如果而家仲抱住外国月亮特别圆嘅諗法就勾啦。嗱，你睇下我哋中国啊，天热有冷气，天冷有暖气，团团外卖半个钟头就送到，出门有高铁有地铁，真係食得招积，住得舒适啊。
4: 哎呀，我哋呢代人呢真係睇住国家由乜都冇，而家由乜都有。以前话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系梦想，而家咧手机、电脑、冷气、汽车，样样都唔缺啦。
1: 系咯，而且系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品牌，几威啊！你哋知唔知啊？有啲欧洲高端品牌嘅空调啊，其实都系我哋国内工厂代工嘅咋，质量好，价格又够平，唔怪之得人哋要抢住要啦。
0: 唉，嗱，所以我话咧，与其羡慕人哋，不如欣赏自己。我哋中国嘅产品真材实料嚟㗎嘛。
2: 讲开又讲啊，其实呢几年呢我都见到佛山啊变咗好多㗎。细个嗰阵呢放学返屋企成条街都热辣辣。而家就唔同啦，周围都系绿化，啲公园又多喎，连嗰啲河涌啊都靓咗啊。
4: 係啊，你睇下我哋啊旧城改造之后呢，街坊啊住得舒服咗，又有文化气息。我呢排同成班老友记啊排练粤曲，社区文化中心有冷气，排到好积极添。
3: 喂，讲到呢度呢，我而家先发现呢连农村都唔同晒啊。我早排呢咪去咗华哥农场嘅，见到佢用无人机喷农药，哇，真係大开眼界啊。
0: 嘿，低调低调啊。嗱现代农业呢就唔系面朝黄土背朝天㗎啦。智能温控大棚系嘛，水肥一体化，冚唪唥都要学新嘢嘅。今年虽然高温咋，我棚入边嗰啲蔬果一样生得好好噶，全靠有黑科技啊嘛。
1: 所以咧，我成日同阿爸讲噶，做餐饮咧都要与时并进。我哋顺德嘅传统菜式都要谂下点样用新设备、新方法保持水准之余咧，又提升翻个效率啊！
2: 咦、等我影低呢一幕先。
1: 又嚟，
2: 佛山一家人茶餐厅座谈会。论国家强大同埋空调嘅关系，等我铺上小咩书嗰度，流量实爆啊！
4: 哎呀，嘉欣你真系鬼马啦！唉，其实谂翻转头啦，以前夏天难过，冬天又难过，一年四季都系咁挨。而家生活好咗，唔单止有空调啊，连心都安乐晒。
3: 嗱，张婶啊，讲得啱啊！我哋呢代人咧，可能唔觉意咧，就忽略咗身边嘅幸福啦。成日上网听人哋话外国有几好有几好，其实自己屋企先至系最好啊！
1: 啱听啊，所以我成日都话美食都系一样嘅。我哋顺德菜早就有晒国际级嘅水准啦。
0: 好嗱，咁啊，为咗我哋中国制造，亦都为咗我哋佛山制造，饮杯！
4: 所以话咧，天气热唔紧要噶，最紧要咧就心静自然凉。不过如果真系顶唔顺咧，就系、是、开冷气啦。反正而家中国空调咁犀利，又平又靓，怕咩用电多啫？
3: 系咯，怕咩啫？反正阿妹交电费嘅啫。
1: 收服务费。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空调自由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

0: 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系帽檐仲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是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2到3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6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75%至95%。预计明后两日雷雨天气都是持续的，前期累积的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大家要注意防御了。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量。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馅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

二哥，我又俾佢打咗落嚟啦。秦敬话啦，边个叫你去易得噶？唔系斩自讨苦吃。金甲同云都话，二哥担翻个面子，出翻啖气易得噶。秦敬话，唉，兄弟啊，你哋点解唔谂一谂呢？我而家个咩人啊？我而家系个犯人噃，点能够上去打擂台噶？呢、这个时候只听见史大奈喺台上话：，哈哈，你两个衰仔系扁鼠嚟噶，咁水嘢都敢上台嘅，连啲屁本事都冇，上台仲要问价钱先，嘿，真系发钱汗啦！话你听，自从设立擂台以来，今日系第一百日。啲武艺叻过你两个衰公噶，都唔知俾我打咗几多落台啊！睇嚟呢笪地方冇咩功夫出众、武艺高强嘅人啦。当其时嗰啲睇热闹嘅人，跟住史大奈嘅说话系一路柴台噃。哇！嗰两个嘢一上台就问价钱，真系发钱汗咯。金甲同云就话啦：二哥，二哥，你听下，你听下。嗰啲人都跟埋大家一齐柴我哋喎。秦琼听见史大奈个说话，觉得呢亦过于骄傲啦。再听嗰啲观众咁样柴台，自己亦觉得面上无光，好羞家。佢话：两位贤弟，台上呢个人讲啲说话实在太过骄傲，等我上台将佢打落嚟教训下佢，等佢做唔成呢个先锋官而得。好啊好啊，二哥快啲去快啲去。秦琼讲完迈开大步嚟到台前，亦都是由远梯爬上去。他一上到台，面对史大奈丁字步企定。这个时候台下又是起来了。喂，睇嘢喂，又上嚟一位啦，睇下点死法先。秦琼抱拳行礼话：台官请啦，啊朋友请啦。你又是来打擂台的吗？没错。啱先我这两个兄弟无知，多多冒犯，都被台官你打了落台了。我看台官你的武艺实在高强。不过我亦练过几路三脚猫的拳脚，好想陪台官玩返几个回合，领教下台官的武艺。史大奈一听这个人的说话，不软不硬是有点骨的。他就话啦，朋友，我喺呢度摆擂台系主，我让你三拳先，三拳之后我再嚟还手。朋友，嚟嚟嚟，请尽招啦！讲完，将双拳喺胸前一摆，噗噗噗，封住咗门户。秦琼微微一笑，双手抱拳话：多谢台官谦让，今日我要斗胆反客为主。讲完亦将双拳在胸前一摆，封住门户。他说：台官，我先让你三拳，三拳以后我再来还手。台官，你先进招啦。史大奈一睇，乜由得心中火起，他说：哈哈哈哈，你真大胆薄吓，想抛我浪头吗？好，一于咁话，因住嚟，嘿，进步三拳，对住秦琼嘅胸前打过去。秦琼退步向左右，切一闪，切两闪，切三闪，全部避开。史大奈睇佢完全避开，个心就更加爆火。佢拳脚齐发，扭打劈揼踢弹扫挂，一招就紧过一招，一式快过一式。只听见拳脚带住风声向秦琼猛打过嚟。秦琼亦唔还招噃，即係喘崩跳跃闪剪腾挪，跟实史大奈嘅前后左右，削削削一尾咁转，好似走马灯一样。左右看台上嗰啲压阵嘅，以及北平府嗰啲兵丁，个个都睇到瞪大眼擘大口，都话：弊啦弊啦，今日台官呢个先锋官大概冇行啦。咁再讲嗰啲台下睇热闹嗰啲人呢，都系唔识得武艺嘅。佢哋又话啦：咦，喂，睇

0: 喂，你仲系嗰个台冠武艺高强喎、啊，将嗰个黄面汉你睇下，打到佢闪嚟闪去都冇还手之力啦。之其中有识得武功就话啦，你咪乱噏啦，你个黄面汉个武艺啊，叻过台冠多多声啊！你睇下嗱，佢脚步一啲都唔乱嘅，身形闪得又快，分明系故意游斗啫，你整到个台冠攰晒啦，先落手啊佢！你睇住嚟啊，呢个台冠啊，黄面汉掉落嚟就实系自己就攰到趴低，你睇住。呢边金甲同铜环就话啦，诶、哎，兄弟。你睇下二哥咁嘅打法啦，嗱，直情就先头嗰个衰公同我打嗰阵咁嘅，先一先就唔还招，后到机会就嘣咁一下，诶，你就实将嗰个衰公掉落台噶啦，哈哈，你只系同我哋争翻个面子，出翻啖气啦。同环就大声嗌啦，大哥啊，将嗰个台官掉落嚟，哇，好嘢咯，500两银到手咯，我哋唔净止出翻啖气，有面子啊！500两银待梗啦！呢、這个时候台上已经打咗20-30个回合，史大内就辛苦到满头热汗，恨不得一拳就将秦琼打倒，一脚就将秦琼踢咗落台，个心先至得舒服。但系呢一脚呢，眼睇住要踢中佢啦，唔知佢点解闪就避开咗。呢一拳眼睇住打中噶啦。一见佢纵身一跳，喺头上就飞咗过去，真系形似猿猴，就动似狸猫。看台上嘅同埋台下嗰啲人，一个个目不转睛都睇到傻晒。呢、這个时候，秦琼见到史大内已经汗流气喘，个心谂：而家唔赢佢，仲等咩时候啊？一跟住又一谂，咪住，我上台嚟同佢比武。因佢口出狂言，太过骄傲，故此等佢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啫。我而家系个配军，正系要冲军嚟到北平府。就算将佢打咗落擂台啊，自己又叻得佢边呢？唔通仲能够抢佢个先锋官咩？诶，有啦有啦，不如我设法赢咗佢，但系呢，第啲人就唔觉得嘅，同佢留翻个面子。咁将来我到咗北平，亦可以结交多个朋友啊！况且佢已经嚟到100日，就快要成功啦。我点解唔成人之美呢？系就咁，秦琼打定主意，又走咗几个圈之后，呢一次秦琼系走到去台前，面向前，脚下就故意踢咗一踢，就好似想扑低咁。不过佢双脚呢，乃系前攻后战。架子已经摆好咗，专等史大内进招。呢、这个时候史大内都转过身嚟向前一睇，咦，我秦琼好似想扑低咁噃，背脊就空晒出嚟，啱晒啦呢次。史大内上前一步，举起右拳对住秦琼嗰条腰，砰就捶落去。秦琼听见后面拳风到啦，连忙上步拧腰一转身。抬左手一下就拿住史大内嘅右手腕出嚟跟捻，史大内当然觉得半边身都麻木晒，不过佢拱起咗右膊。秦琼低声话：朋友，知道我厉害啦嘛？嗱，你快啲起脚踢我，我就跟住你只脚顺势跳落台，我要成全你啲百日之名啊！踢啦！正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见左边看台上。有位镇台官企嚟大声嗌话：台上打擂台嗰个黄面汉系唔系秦琼啊？秦琼一听我心谂：咦，我上台就冇报姓名，点解嗰个镇台官知道我系秦琼呢？唔系出咗咩事嘛？咪啦，佢连忙松手放开史大内，一个箭步嚟到台口，扑声跳落台，喺人群里面逼出去，向住北方就跑。史大内一谂，自己眼睇住要输俾佢啦，哈！嗰、那个人话要成全我，即系佢一听有人嗌佢个名啫，立刻就趁机跳落台走咗。我见呢个人啊，确系旧朋友嘅，一定要结识佢至得。于是史大内亦都跟住跳落台追住去。看台上嗰位镇台官见到呢个黄面汉跳落擂台就走。 知道呢个一定系秦琼啦，就大声话：冇错，就系佢，弟兄们追！跟住亦跳落看台，跟住咪追过去。呢个看台上嗰七位镇台官啊，唔知咩事噃，要一个二个乒乒乓乓跳落台，跟住前头嗰个镇台官亦追过去。金甲同埋一睇，就更加唔知道咩回事啦。两个人挽住包袱，跟住呢几位镇台官后边，噼噼啪啪一路追住去。咁秦琼向北啊走咗成里几路，突然间见到前面有一座庙得住条路，佢就企住脚，拧转头睇下。呢、这个时候后边个史大内已经追到啦，佢一手拿住秦琼话：朋友啊，你走乜嘢、啊？秦琼窒咗窒佢话：我走乜嘢？咁你仲好讲你追咩啊？呢、这个时候嗰八个镇台官亦跟住追到嚟啦。喂，黄面朋友，你为咩事要走啊？秦琼就话啦：哈，你哋唔追，我走乜嘢啊？呢、这个时候跟住金甲同环亦追到嚟。咁头一位镇台官就话：你话黄面朋友，你系唔系家住山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叔宝，山东嘅好汉秦二哥？秦琼话：系啊，我就系秦琼。嗰个人就话：咁我同你讲我个朋友，五柳庄嘅黄君可，你识唔识？秦琼话：识，系我个好朋友。嗰个人就话：嘿，咁就唔系外人啦。啊，你两位一定系金甲同环两位界差啦。呢处唔系讲说话嘅地方，呢座关帝庙系我哋嘅住家，我哋一齐入去致敬啦。讲完就带大家一齐行入庙。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8: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巴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

果实，一棵自然生长的果树，没有特别浇灌，枝桠向天伸展，不疾不徐，恰好应和了李宗盛作为引言人出场的时候正式向大家介绍这块被他磨练了许久的璞玉时说的一句话。他说，近亲就像一个天生的探索者，你给他钻一个针眼，他就能从其中看见全世界。关于李建清这个名字，很多人如果听过，一定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除了 EP 中的个人作品之外，在这场音乐分享会里，李建清还准备了很多首在他二十几岁时候创作的作品。这些歌后来成为林忆莲的玩伴，杨宗纬的底细怀珠，于宪忠的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一段听放牧老爷爷的哼唱改编而来的小调，他写的旋律有自己的特点跟风格。这些我们曾经在其他歌手的专辑当中听过的主打非主打，用李建清自己的声音来唱，他说每一首歌每一次唱都不一样。比如这首歌好多年前听过，那时候你不知道他的作曲叫做李建清。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异乡人的故事大抵都是一样的，一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让自己感动的人。他们是李宗盛口中拉面店脸上有高原红的服务员，是家里的阿姨，是街道的警察。于是他跟李建清两个异乡人在自省之后，决定用质朴的文字表达最真实的情绪，也萌发了给这些让自己感动过的人写歌的想法。他们一起合作了这张仍是异乡人。这不是一张一般定义下的流行音乐唱片，却是属于更多人的歌，因为它深入到每个平凡人的内在。它唱到故乡，唱到异乡。流行音乐中，我们熟悉了大多数人都在唱都市生活的爱恨情仇，但是李建清的平凡故事却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我最近在看有一个朋友听这张专辑感受的文章，他的回忆的时候格外有感触，因为我想他被感动的那个过程也像极了很多听李建清音乐的人曾经走过的心路。丢掉 CD 机的那天，我清理了曾经上百张唱片，最后精选了20张留下作为书架的装饰，其中就有李建清2013年出版的《匆匆》那张 EP， 以一首单曲霸占了我书架别人整张专辑的占位，就是这么喜欢它，以至于去 KTV 唱歌的时候，我总是很想 K 这首歌。或许是因为难唱，没有几家 KTV 欣赏这首带着煤球、房租300、双喜芙蓉和残模这样歌词的歌曲。
6: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睡里香的信里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久，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影楼照里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煤球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以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兀自沉默在风中， 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啊，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星虫，光让人痒痒，不让人碰。
5: 有一年李宗盛来上海演唱会，我花350买了外场的票，坐在高高的楼上。同去的朋友说，我们离舞台上的李宗盛直线距离起码1公里。李建清和白安那天是嘉宾，那一天我终于现场听到了那首《匆匆》，听李建清唱李宗盛笔下北漂双喜和满舵的故事。离家时故作轻松的满舵，脑海里却全是故乡的桂花香。直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是有乡愁的。

我一直以为乡愁是一种很老气的东西，是语文背诵课本里的游子，是带着长围巾毛呢的旧船票，是宝岛一村里老兵四十年后回家双膝跪地的痛哭流涕。那之前我丝毫没有把自己待在上海，但是一年必须回五次成都的行为理解为乡愁。我只认为那是因为成都的东西好吃，我是为了二姐兔丁、红墙巷烤鸭、卢妈冷锅，是为了跟我爸我妈一起去吃小坛豆花、静心八宝街一日游而回家的，是为了青城山晚间的凉风和双脚踩进溪水的凉爽感觉而回家的。而听这些歌的一刻，我醍醐灌顶，原来这种想回家的心情就是乡愁。那不是很老很老的人才会有的东西，是从你离家那一刻就开始的，它不分年龄，将人一网打尽。李健庆的歌里面有乡愁，从他被大众熟知的第一首歌开始，这种乡愁贯穿到了《仍是异乡人》。我们借歌迷的一段记录，说一段李健庆的作品里带出的乡愁。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熄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性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继续分享，有位朋友在李建清的作品里勾连出来的乡愁。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听过的某一个人的某一些歌，它就像是一个诱因，诱发你对乡愁所有的感受，并且把你看到听到的连贯起来。在后面我又读了托宾，那个从爱尔兰去了美国的作家，他的小说《布鲁克林》主角是从爱尔兰去美国发展的姑娘。托宾说，布鲁克林故事来源于一个老乡，40多年前他偶尔听家人讲起过这个故事。爱尔兰镇上的一个女人去了布鲁克林，没有结婚，后来又回来了。他说，这事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后来我自己也去了美国，早晨醒来觉得特别陌生，就想起他。纽约客评价这本书，让人们意识到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

李宗盛是不是也看出来刘建清身上那种无论安放到哪里都是局外人的气质呢？专辑的名字叫做《仍是异乡人》，晚上在家用耳机听，听着听着就哭了出来。虽然并没有什么伤心事，但有些人你一听旋律想起他的声音就是会忍不住伤心。我听杨宗纬是这样，听李建清也是这样，反而听他们的师父李宗盛的时候能够云淡风轻。也许是因为李宗盛走得更远，因为他已经过了要把人弄哭的年龄了，他踩你的痛脚，然后又抱抱你说好了好了，事情就是这样的。于是我们就一起坐下来默默喝啤酒，各想各心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京生活多年的累积，但是要等回到他的家乡北投才能慢慢整理出来。老李曾经说，故乡就像是母亲的子宫，回到北投，我就是当初送瓦斯的小李。当你的人生受到重大挫折时，回到家乡通常就会做出一个好决定。仍是异乡人的专辑里放了匆匆，还有朗读版出城那一首，音乐录影带也好看，是在李建清的广西桂林老家拍的，里面那个拉琴的背影应该就是他本人。那是我最爱的小城的场景，虽然和我去过的桂林有点不一样。这首歌叫《出城》，李建清作曲，李宗盛公路作词。他描述的是很多人从未去过的户口本上的祖

就像歌里所唱的，终于路过你不止一次提起的父辈们叫家乡的城，你这没回过的故乡，风往北吹，人们在广场虚掷时光。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

0: 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家，今天来说说李宗盛的徒弟之李建清。李建清的声音有一点像高原上的草甸，有人说不像内蒙草原的草那样的粗犷纤长，但是绵密扎实，听自由而柔韧，和他少年般的面庞不相称的沉稳。查查看，他是1977年的，一介不惑，而李宗盛和他师徒二人越过代际山丘的交汇点湘西点，就是因为都看到了众生。我对李宗盛有首歌印象很深，叫做《十二楼》。十二楼写的是都会女性的生活，你不知道在外面像战士一样战斗一天之后，回到家关上门，她如何卸下盔甲。歌里说，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们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7月再回来荡，影剧版依旧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只有爱让人兴致高昂。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这首歌被格外的放大，因为他说他写女性心态甚至女性欲望都在这首歌里做了最确切的表达。
4: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眼光是我就亮。孩子离开了秋天，最快要到七月，在未来当

三毛曾经在剧本《滚滚红尘》的后记中写，每当我看到这茫茫人海中的芸芸众生无可奈何的生老病死，爱恨嗔痴，七情六欲，悲欢离合，总受到无比震动。说到见众生其实是很难的事，大概也需要活到一定境界。在李建清作品发表会上，李宗盛选唱了一首自己的歌，叫做《最爱》。听小琴现场，歌者和听者的距离是非常切近的，所以大哥难免在歌唱间会多他擅长的那声轻叹，比如在歌的最前奏，哎，红尘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

0: 成一个袖，纤纤小手揽摸着解不忧你的愁。
1: 21世纪初，李宗盛跟李建清先后从台北和桂林来到北京，这是一个一切都开始加速的年代，旧有的价值观急速地被抛在脑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新的未来，新的担忧。唱片产业也是，互联网的崛起让音乐的未来显得充满可能，却也让音乐的本质面目模糊。出身巨大加速器当中的李宗盛跟李建清没有选择跟随旋转，而是在这个漩涡中静下心来，探看身边的人，探看他们的处境。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李宗盛的徒弟之李建清，当然还有他在2017年出版的专辑《仍是异乡人》。这首歌是李宗盛、李建清跟白安三个人唯一的一次共同合作，唱的是我们熟悉的歌，所以他叫《送你一首过年歌》。可是歌里面因为有很厉害的这些音乐人作证，所以歌词有改，你听听看还是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吗？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化出全红色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

0: 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0: 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6: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5: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6: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7: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切都是肉。
1: 晚上11:3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

0: 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China,

0: 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

0: 第三个男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就高了。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6: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那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真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9: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0: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9: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0: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9: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9: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1: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9: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7: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没见过。
1: 早上7:30。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

0: 新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搵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旋律藏住剩下嘅回忆。

0: 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性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